0: 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0: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0: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窗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4: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5: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6: 你知道吗？人的眼部皮肤啊，是整个面部最薄的部分，几乎不出油也不出汗，所以它也是最诚实的地方。你熬的每一次夜、每一丝用眼疲劳，甚至每一次大笑，它都能够帮你悄悄记住。用眼霜最大的好处不是逆转时光，而是让眼周老得慢一点，再慢一点。它能帮我们淡化干纹，预防细纹，改善暗沉，让眼睛看起来更加的明亮，也更加有神。所以我们要推荐的是一款真正温和有效的眼霜，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为什么建议你选择这一款？一共有三个理由。第一，它能同时做到紧致和修护。很多眼霜只能顾一头，但是这款眼霜经过专业的质检检测，结果表明它具有抗皱、紧致和修护三重功效，抹上去不是表面滋润，而是真正的帮助眼周肌肤撑起来。第二，它对敏感眼周非常友好，四季通用不挑剔。这款产品专门做了皮肤斑贴试验，并且承诺不含酒精、不含矿物质油，哪怕你是容易刺痛、长脂肪粒的眼周，春夏秋冬都可以放心用，不刺激才能坚持，坚持才能看到效果。第三，它不是单一成分在努力，而是有多重有效成分协同发力。听不懂复杂名词没关系，你只需要记住，这就好比一支精锐的团队，有的负责放松表情纹，有的负责撑起肌底，有的负责锁住水分。一瓶抵多瓶，性价比非常高，原价299，秒杀价只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同时马上618，全场任意满300元就送一瓶300毫升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满500元再送一瓶50克的紧速面霜。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回复牡丹现在下单。前段时间山水时光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量实在太多了，很多朋友啊都说没抢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场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各位回复礼盒就能马上看到。那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儿呢？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上它，第二天起床照镜子，红血丝、小颗粒像被隐形的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了。用过的女孩子们都会说呀，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是真实的效果。白绷带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绌带各一瓶，专柜是7460元，平时也就是

0: 看看而已。可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为了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就是超值的厚爱。赶紧回复礼盒现在抢订，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回复礼盒现在锁定名额，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个有点意思的，但是也有点让人头疼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穿不了高领的衣服？
3: 这个话题还挺有意思的，那咱们就直接开始吧。
2: 就是说最近不是天气冷了吗？大家都开始穿高领了吗？
3: 对。
2: 但是为什么有些人穿高领就会特别难受呢？
3: 就我觉得高领对于有一些人来讲简直就是一个酷刑，就是他只要一护住脖子，他就开始刺痒，然后头晕恶心，甚至喘不上气，他必须要立刻脱下来才能够缓解。
2: 就是说穿不了高领到底有哪些原因呢？
3: 其实这个跟衣服的材质还有关系很大。
2: 对，
3: 比如说羊毛的，它的鳞片是不规则的，而且边缘是翘起来的。
2: 对，
3: 然后它的纤维也比较粗比较长，所以它就会容易刺激皮肤。那羊绒就会好很多，因为它的鳞片很密，纤维又很细很短，所以它就会很柔软很亲肤。那还有一些就是化纤的，比如说涤纶的、精纶的，这种它的吸湿性、透气性都很差，你一出汗的话就会觉得又闷又黏，那你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2: 听起来好像材质确实能带来非常不一样的感觉。
3: 对对，当然了，然后除了材质之外，还有就是它的这个设计，如果它这个高领特别紧的话，那你不光是活动受限，而且它会压迫你的颈部的血管啊、神经啊，那你就会觉得甚至会引起一些头晕啊之类的。
2: 对，
3: 还有一些人是因为他的这个颈动脉窦比较敏感，就是他受到压迫之后会导致血压下降、心率减慢，那他也会觉得不舒服。还有一些人就是他的感官特别敏感，就是他觉得这个东西贴在他的脖子上，他就大脑处理不了这么多的感觉，他就会觉得很烦躁，甚至会有窒息感。
2: 那如果说有人就是穿不了高领，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3: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穿得舒服嘛。
2: 对，
3: 那你如果觉得高领让你这么难受的话，那你也不一定要强求，那你可以用一些其他的方法来保暖，比如说你可以穿围脖。
2: 对，
3: 或者说你穿这种高领的内衣，就是它是那种很柔软的材质的，贴在身上的，那你可能就会觉得既保暖又不会难受。
2: 是，看来就是穿不了高领这个事情背后还是有不少有意思的原因的，无论是材质的原因，还是生理的原因，还是心理原因。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还是要穿得让自己舒服，这才是最重要的。
3: 对 ，OK 了，那么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夏天 T 恤是刚需，但是一直很难找到完美的面料，要么闷热沾身子，要么是咖啡。

0: 火锅油溅上之后就洗不掉，要么是洗完皱巴巴没有版型，穿久了闷汗还有味儿，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一件 T 恤可能穿一个月就报废了。推荐各位今年在山水时光商城入手新款凉感五防 T 恤，堪称夏季的全能王，集五防凉感、好穿、显瘦、百搭于一身，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健身出差全都能 hold 得住，舒服抗造，价格实惠。主持人自留款，闭眼入不踩雷。面料上呢，采用天然竹浆纤维，加上纯棉，再加索罗纳混纺科技，上身体感瞬间降温，透气不闷汗，高温天也清爽不沾身，五大功能一件顶多件，房屋耐脏，日常啊咱免不了咖啡可乐火锅还有这个酱油等等会溅到身上，纸巾轻轻一擦或者清水一冲马上就干净，不留任何痕迹，通勤逛街也更加安心。第二，防晒，专业 UPF 50加高倍防晒，有效阻隔紫外线，户外不用再穿防晒衣了。第三，防菌透气排汗，加上天然抑菌，久穿不闷味，健身暴汗也清爽。第四，防皱，舒适挺阔，揉搓机器之后不皱不变形，懒人免熨烫，出差行李箱随便塞。第五，防蚊，它含有竹纤维、竹坤成分，自带驱蚊的效果，户外游玩傍晚散步更加自在。这款凉感五防 T 恤扫码价199元一件，今天品质全新升级，但是咱升级不加价，山水时光商城直接跟工厂拿到车友专属团购的福利，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99元到手两件凉感五防 T 恤，订货不多，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抢单。特别提醒，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记得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经典圆领设计，衣袖下摆采用无痕工艺，简约大气显气质，男款五色，女款三色，经典美拉德色系，尺码小号 S 到超超超大 5XL 全覆盖，没有多余的印花，没有大 logo， 穿着挺阔有型，不软塌还显瘦，学生白领职场人士全年龄段的适配，百搭不过时，穿出高级感。这么便宜的价格，穿着玩可劲儿造，不心疼。99元两件的价格，能穿出几百元一件的效果，非常的合适。热门颜色和尺码靠抢才行，抓紧回复团购，赶紧下单。回复团购，现在下单。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一些大家平时可能都不太在意的手机充电习惯啊，这些习惯呢，其实都会在不知不觉当中伤害你的手机电池。
3: 没错，这些细节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2: 咱们先来聊一聊，就是手机电池它到底是怎么被这些日常的充电习惯慢慢的损耗掉的。
3: 其实现在的手机呢，绝大多数都是用的锂离子或者锂聚合物电池，然后这两种电池它有一个最怕的事情，就是高电压和高温。
2: 嗯，
3: 就是你如果让它长期处于高电压或者高温的话，它内部的化学结构就会老化的特别快。
2: 对，
3: 那它的容量就会下降的很快，你就会觉得哎，我这个续航越来越不行了。
2: 哦，原来高温和高电压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啊。
3: 对，
2: 很多人可能还觉得说我这个充电方式很正常啊，但是其实你这个电池就在慢慢的被消耗。
3: 对，没错，比如说你习惯整晚整晚的插着电啊，或者说你经常在高温环境下使用手机，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习惯其实都是在给你的电池减寿命。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整夜的给手机充电这个事情真的会损伤电池吗？
3: 其实现在的手机它都有电池管理系统，就是它一旦充满了之后就会自动切换到涓流充电。
2: 对，
3: 但是如果你一直插着电的话，它就会一直处于一个满电的状态，这个高电压是会让电池里面的化学压力增加的。
2: 嗯，
3: 时间长了之后它的容量就会下降的比较明显。
2: 看来整晚充电这个习惯确实得改一改了。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可以来缓解这种情况呢？
3: 你可以去打开手机里面的优化充电或者是健康充电这个功能。
2: 嗯，
3: 有的手机还可以自己设置充电的上限，比如说你就设置到80%，然后晚上用慢充充到80%之后，等你早上起来之前再把它补满。这样的话就既可以保证你早上起来是满电出门，同时又可以减少电池处于高电压的时间。
2: 哎，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人说不要把手机的电用到自动关机再充电？
3: 这个其实是跟锂电池的特性有关，就是你如果经常的深度放电，就是每次都要耗到零或者说接近零才去充的话，它是会损伤电池的。
2: 嗯，
3: 会让你的电池循环寿命缩短。
2: 明白了。 看来以前的那种一定要把电用完再充的说法

0: 那是不适合现在的手机了。
1: 没错没错，现在就是建议大家尽量在电池还剩20%到30%的时候就开始充电。
0: 嗯，
1: 然后日常使用的时候尽量把电量保持在20%到80%之间，这样的话对你的电池是最友好的。
0: 那如果说我就是要出远门，需要手机电量很足怎么办？
1: 如果要出远门的话，你可以充到90%，但是也不要长期的保持在100%。
0: 对，
1: 因为100%的话也是属于一种高电压的状态，会让你的电池老化得更快。
0: OK， 那我想问一下，边充电边玩游戏对手机电池到底有多大的伤害？
1: 其实你在充电的时候玩游戏，特别是玩一些大型游戏，手机会发热特别厉害，温度会急剧的上升，而这个高温是会非常快速的损耗电池的寿命的，严重的话甚至可能会让电池鼓包。
0: 哦，原来发热才是最大的元凶啊。
1: 对，
0: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这种伤害呢？
1: 就是充电的时候尽量不要玩游戏，或者说你把手机的画质和帧率调低一点，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它的发热。还有就是尽量不要等到手机很烫的时候才去充电，这样的话可以让你的电池多用一段时间。
0: 还有人说啊，用那种非原装的充电器或者数据线也会损伤手机电池，这是真的吗？
1: 是真的，因为这些便宜的充电器或者说那些不符合规格的充电器，它输出的电压是很不稳定的，然后电流也会忽大忽小。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就会对电池造成隐性的伤害，时间长了之后它的风险就会越来越明显。
0: 所以说还是不能图便宜啊。
1: 对，
0: 尤其是充电头和线一定要用靠谱的。
1: 没错没错，还有就是快充协议不匹配的话也会让手机发热异常，所以最好还是用原装的或者是经过认证的品牌配件。
0: 嗯，
1: 然后无线充电的话也要选质量好的充电座，并且要保证充电座上面没有什么异物，不然的话也会因为温度过高而损坏电池。
0: 我想知道就是像现在大家很多人习惯就是一天充好几次，每次都只充一点点，这种频繁的短时间充电到底会不会伤害电池？
1: 其实现在的锂电池它的性能已经比以前好了很多，偶尔的短时间补电对它的影响是不大的。
0: 嗯，
1: 但是你如果是每天都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微循环，然后又同时有高温或者说有不合适的电流的话，时间长了之后还是会有损伤的。
0: 那就是说平时我们在随手充电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可以帮我们减少这种伤害吗？
1: 最理想的就是尽量避免高温的环境，还有就是大电流的充电。
0: 嗯，
1: 然后也要避免频繁的短时间充电，比如说你刚充了一点点你就拔下来了，刚充了一点点又拔下来了。
0: 对，
1: 最好是能够让它的电量维持在20%到80%之间，这样的话电池的压力是最小的。
0: 好的，那夏天到了嘛，很多人喜欢把手机放在车里，然后这个时候充电，这个对电池会有什么影响？
1: 其实把手机放在太阳暴晒的车里然后你再去充电的话，这就相当于把电池直接放到了一个高温加充电的这样的一个双重考验里面。
0: 嗯，
1: 高温对于电池来说是非常致命的，它会让你的电池寿命迅速的下降。
0: 所以夏天真的不能把手机扔在车里，尤其是不能在车里充电。
1: 是的是的，就是充电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它是在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
0: 嗯，
1: 在夏天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就是不要把手机长时间的留在车内，这样的话可以有效的保护你的电池。
0: 哎，我还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大家都很关心的快充到底会不会伤电池，还有就是说关机充电是不是真的更安全？
1: 其实快充这个技术本身它是经过了手机厂商的严格设计的。
0: 嗯，
1: 它里面是有加入温控和各种保护机制的，所以你短时间的使用快充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但是你如果是长期的高频次的使用快充，尤其是在高温的环境下，或者说你一边充电一边玩，那确实会让电池老化得更快一些。
0: 也就是说快充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对吧？只要我们用的不是特别极端就可以。
1: 对，没错。然后关于这个关机充电，其实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可以减少一点能耗和发热，但是这个差距是非常微小的。
0: 嗯，
1: 你没有必要说我每次都要关机才能充电，正常使用就可以了。
0: OK，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手机电池的一些使用的误区和一些比较实用的小建议，大家应该对于怎么保护自己的手机电池有一些新的认识了。
1: 好了，那这就是本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吧。
0: 拜拜
1: 拜拜。

0: 笑着。
1: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九九九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九九九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九九九，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

0: 这一句回复里。
1: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2: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溜娃团的小花花吗？
3: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4: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5: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庄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7: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6: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8: 马上入夏，咱们讲一句大实话，夏天的皮肤最难伺候，出门暴晒，油脂分泌旺盛，毛孔堵塞，白天出油闷痘，晚上干燥紧绷，护肤想要精简到位，清洁加保湿。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刚需组合，绝对缺一不可，懂护肤的朋友都明白，它就是护肤界的常青树，科颜氏黄金搭档高保湿面霜，搭配经典白泥面膜，两大正装全部125毫升大容量，特别贴合夏天肤质。白泥就是毛孔吸尘器，天然高岭土温和吸附黑头油脂，把毛孔里的脏东西全部拔干净，清爽控油，用完脸蛋通透哑光。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冰淇淋的质地，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修护，稳住皮肤屏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皮肤难题。出油、长痘、毛孔粗大用白泥，晒后泛红、缺水拔干、屏障脆弱用高保湿，全家通用，不挑肤质，日常出油、户外携带，简单两步，养出干净透亮好皮肤。专柜原价大家都能查得到，高保湿面霜630元，白泥面膜355元，两件合计985元，顶配就是这个价格。今天山水时光商城618超值抢先购，专属宠粉福利，不玩套路，不搞虚标，直接299买面霜送正装白泥，到手两大正装，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算下来一罐还不到150块，直接回复面霜赶紧抢单。咱们推荐的美妆全部都是海外直采，每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正品可查，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但是效果完全一致，如果您介意就慎拍。大牌正装夏天护肤刚需，简陋大牌组合仅200组，加上客服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低至294就能到手2大罐，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9: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10: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为什么像骑自行车这种技能学会了之后就很难忘记，但是弹琴这种技能一段时间不练就会生疏。
11: 是啊，这个话题很有意思。
10: 对，
11: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10: 咱们先来想一想啊，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发现，学会了骑自行车之后就算很久没骑也不会忘记怎么骑，但是弹琴就不一样了，一段时间不弹就会发现自己手生了。
11: 对，
10: 这是为什么呢？
11: 这其实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很多人在小时候都上过兴趣班嘛，然后学过很多技能，像游泳这种技能学会了之后好像就永远都不会忘，但是弹琴这种技能如果几个月不弹就会发现自己几乎都不会弹了。
10: 对，
11: 这种就是叫做选择性记忆，就是有些动作我们的大脑会选择让它变得很持久。
10: 说到这儿我就很好奇了，这个肌肉记忆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会说肌肉记忆其实是由大脑来控制的？
11: 其实肌肉记忆只是一个通俗的说法，真正负责记住这些动作的

0: 实是我们的大脑。
1: 哦，
0: 大脑有很多不同的区域一起合作来完成这个动作记忆，就像一个非常复杂的神经硬盘一样，各有各的分工。
1: 哎，那具体来说，大脑里面都有哪些区域参与了这个动作记忆？然后它们分别都起到什么作用呢？
0: 首先就是大脑皮层，尤其是运动皮层，它是负责动作的计划、发起和精细控制的。比如说弹钢琴时，每个手指要按哪个琴键，要用多大的力，都是由运动皮层来发号施令的。而且研究发现，在我们学习新动作的时候，运动皮层会发生结构和功能上的改变，会生长出新的神经通路，这个就是运动学习可塑性。
1: 听起来运动皮层就像是一个司令官一样。
0: 对。
1: 那还有其他的脑区参与吗？
0: 当然有了，还有小脑，它被称为动作的协调员，负责动作的流畅性、时间的精准性和姿势的平衡。比如骑自行车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调整重心，手脚怎么配合，都是小脑在暗中帮忙。如果小脑受伤的话，人家会出现动作不协调，没有办法保持平衡这样的问题。还有一个脑区叫基底神经节，它是深埋在大脑内部的，是习惯形成和自动化的枢纽。像开车呀、打字呀，这些经过不断练习后能够不加思索就能做出来的动作，都是基底神经节的功劳。
1: 明白了，那为什么不同的动作，有的我们学会了之后就很难忘记，但是有的动作我们一段时间不练就完全生疏了呢？这两种动作到底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0: 其实动作记忆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叫协调型动作记忆，另一种叫精准型动作记忆。像骑车、游泳、走路，这种就属于协调型动作记忆，它主要依靠的是全身多个部位的配合，以及对重心的掌控和平衡感。这类动作一般幅度比较大，而且有一定的容错空间。比如游泳的时候，手和脚的动作稍微差一点，其实也不太影响整体的运动。
1: 所以说，协调型动作一旦学会了就不容易忘，是因为它调动了更深层次的身体协调能力吗？
0: 没错，没错。因为这种动作主要是靠小脑来建立一个非常稳固的身体和空间的关系模式，然后基底神经节再把这个动作变成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所以就会变得很难遗忘。而精准型动作呢，像弹钢琴、投篮、打字，这种就需要非常高的速度和精准度，对力度的控制以及动作的顺序都有严格的要求，几乎没有什么出错的余地。
1: 听起来精准型动作对大脑的要求更高啊。
0: 确实是这样，精准型动作主要依赖大脑皮层，尤其是感觉运动皮层，来对这些动作的细节进行非常精细的编码和计划。然后基底神经节负责把这个动作序列不断的微调，变得更熟练。同时呢，前额叶皮层还需要一直保持高度的注意力，所以一旦分心或者说长时间不练，这些非常精细的动作就很容易被遗忘。
1: 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学一个动作，比如弹琴，很久不弹之后感觉好像全忘了，但是当我们重新去学的时候，还是比一个初学者要上手快很多？
0: 这个其实就是神经可塑性在起作用。虽然表面上看我们好像已经彻底忘了怎么弹，但是其实大脑里面原来的那些神经通路只是暂时休息了，并没有完全消失。
1: 也就是说，这些休眠的神经连接其实还留着过去学习的痕迹。
0: 对，当我们重新去学习这个动作的时候，就相当于是把那些沉睡的神经通路又唤醒了，然后这些通路会比第一次学的时候更容易被激活和强化。有研究发现，反复的学习可以让神经元之间的连接，也就是突触，变得更紧密，甚至可能会长出新的连接，所以就会大大加快记忆恢复的速度。
1: 所以我们今天聊到像骑车、游泳这种协调型的动作，一旦学会了之后就很难忘掉，是因为它们是深深的印刻在我们的小脑和基底神经节里面的，变成了我们身体的一种本能。而弹琴这种精准型的动作，它是依赖于我们大脑皮层的精细控制，所以如果不持续的练习的话，就很容易会遗忘。
0: 好了，那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前段时间山水时光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量实在太多了，

0: 当代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各一瓶，专柜是7460元，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可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为了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就是超值的厚爱。赶紧回复礼盒现在抢订，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回复礼盒现在锁定名额，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呢，我们就想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在减肥这条路上的不同阶段，大家都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然后又有什么样的科学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更健康的去管理自己的体重。
3: 没错没错，
2: 对，
3: 因为减肥真的是很多人都会经历的事情。
2: 对，
3: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2: 首先我们要讲的就是减肥的人群的分级，你觉得不同阶段的人在减肥过程中会有哪些典型的不同？
3: 可以简单分成三类吧，
2: 就
3: 说像小白，就是刚开始接触减肥，可能对饮食运动都还在摸索。然后青铜呢，就是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对饮食和运动有了自己的一套方法，但是呢可能遇到平台期就会比较容易卡壳。那王者就是已经很自如的去调控自己的饮食和运动，然后也会利用一些科学的手段去突破自己的瓶颈。
2: 哦，
3: 对，
2: 那咱们来进入下一个环节啊，就是这个马氏度肽对中国成人肥胖和超重的研究进展。最近关于马氏度肽的这些临床数据都有哪些比较值得关注的新发现？
3: 最近有2项研究吧，都挺值得关注的。
2: 嗯，
3: 一个就是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就是这个马氏度肽在每周一次的治疗情况下对中国成人肥胖和超重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那结果就是它在降低体重方面是有非常显著的效果的，而且安全性也比较好，
2: 听起来很有前景啊。那另外一项研究呢，有什么特别的吗？
3: 另一项研究呢是在这个糖尿病杂志上，它是属于这个 GLORY 一研究的一个补充的分析。
2: 嗯，
3: 那它这个研究呢就是进一步的去分析了马氏度肽对于伴有超重或者肥胖的中国人群的肝脏脂肪变性的改善作用，然后结果呢也是非常积极的，就是它不光是可以减轻体重，同时呢对于肝脏的脂肪变性也是有非常明显的改善的。
2: 好的，今天我们一起聊了这个减肥路上的不同阶段，然后也聊了一些关于这个马氏度肽的最新的研究进展。嗯，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启发和帮助。
3: 那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2: 拜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40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

0: 员，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0: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夏天 T 恤是刚需，但是一直很难找到完美的面料，要么闷热沾身子，要么是咖啡火锅油溅上之后就洗不掉，要么是洗完皱巴巴没有版型，穿久了闷汗还有味儿。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一件 T 恤可能穿一个月就报废了。推荐各位今年在山水时光商城入手新款凉感五防 T 恤，堪称夏季的全能王，集五防凉感、好穿、显瘦、百搭于一身，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健身出差全都能 hold 得住，舒服抗造，价格实惠。主持人自留款，闭眼入不踩雷。面料上呢，采用天然竹浆纤维，加上纯棉，再加索罗纳混纺科技，上身体感瞬间降温，透气不闷汗，高温天也清爽不沾身，五大功能一件顶多件。房屋耐脏，日常啊咱免不了咖啡、可乐、火锅还有这个酱油等等会溅到身上，纸巾轻轻一擦或者清水一冲，马上就干净，不留任何痕迹，通勤逛街也更加安心。第二，防晒，专业 UPF 50加高倍防晒，有效阻隔紫外线，户外不用再穿防晒衣了。第三，防菌透气排汗，加上天然抑菌，久穿不闷味，健身暴汗也清爽。第四，防皱，舒适挺阔，揉搓机洗之后不皱不变形，懒人免熨烫，出差行李箱随便塞。第五，防蚊，它含有竹纤维、竹坤成分，自带驱蚊的效果，户外游玩傍晚散步更加自在。这款凉感五防 T 恤扫码价199元一件，今天品质全新升级，但是咱升级不加价，山水时光商城直接跟工厂拿到车友专属团购的福利，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99元到手两件凉感五防 T 恤，订货不多，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抢单。特别提醒，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记得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经典圆领设计，衣袖下摆采用无痕工艺，简约大气显气质，男款五色，女款三色，经典美拉德色系，尺码小号 S 到超超超大 5XL 全覆盖，没有多余的印花，没有大 logo， 穿着挺阔有型，不软塌还显瘦，学生、白领、职场人士全年龄段的适配，百搭不过时，穿出高级感。这么便宜的价格，穿着玩可劲儿造，不心疼。99元两件的价格，能穿出几百元一件的效果，非常的合适。热门颜色和尺码靠抢才行，抓紧回复团购，赶紧下单。回复团购，现在下单。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前段时间山水时光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量实在太多了，很多朋友啊都说没抢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场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各位回复礼盒就能马上看到。那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儿呢？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上它，第二天起床照镜子，红血丝小颗粒像被隐形的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了。用过的女孩子们都会说呀，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是真实的效果。

带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绌带各一瓶，专柜是7460元，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可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为了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绌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就是超值的厚爱。赶紧回复礼盒现在抢订，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回复礼盒现在锁定名额，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屋，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0: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3: 马上入夏，咱们讲一句大实话，夏天的皮肤最难伺候，出门暴晒，油脂分泌旺盛，毛孔堵塞，白天出油闷痘，晚上干燥紧绷，护肤想要精简

到位，清洁加保湿。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刚需组合，绝对缺一不可。懂护肤的朋友都明白，它就是护肤界的常青树，科颜氏黄金搭档高保湿面霜，搭配经典白泥面膜，两大正装全部125毫升大容量，特别贴合夏天肤质。白泥就是毛孔吸尘器，天然高岭土温和吸附黑头油脂，把毛孔里的脏东西全部拔干净，清爽控油，用完脸蛋通透哑光。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冰淇淋的质地，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修护，稳住皮肤屏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皮肤难题。出油长痘毛孔粗大用白泥，晒后泛红缺水拔干，屏障脆弱用高保湿，全家通用不挑肤质，日常出油户外携带，简单两步养出干净透亮好皮肤。专柜原价大家都能查得到，高保湿面霜630元，白泥面膜355元，两件合计985元，顶配就是这个价格。今天山水时光商城618超值抢先购，专属宠粉福利，不玩套路不搞虚标，直接299买面霜送正装白泥，到手两大正装，相当于直接打了三折，算下来一罐还不到150块，直接回复面霜赶紧抢单。咱们推荐的美妆全部都是海外直采，每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正品可查，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但是效果完全一致，如果您介意就慎拍。大牌正装夏天护肤刚需，简陋大牌组合仅200组，加上客服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低至294就能到手两大罐，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夏天 T 恤是刚需，但是一直很难找到完美的面料，要么闷热沾身子，要么是咖啡火锅油溅上之后就洗不掉，要么是洗完皱巴巴没有版型，穿久了闷汗还有味儿。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一件 T 恤可能穿一个月就报废了。推荐各位今年在山水时光商城入手新款凉感五防 T 恤，堪称夏季的全能王，集五防凉感、好穿、显瘦、百搭于一身，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健身出差全都能 hold 得住，舒服抗造，价格实惠。主持人自留款，闭眼入不踩雷。面料上呢，采用天然竹浆纤维，加上纯棉，再加索罗纳混纺科技，上身体感顺。

健身暴汗也清爽。第四，防皱，舒适挺阔，揉搓机器之后不皱不变形，懒人免熨烫，出差行李箱随便塞。第五，防蚊，它含有竹纤维、竹坤成分，自带驱蚊的效果，户外游玩傍晚散步更加自在。这款凉感五防 T 恤扫码价199元一件，今天品质全新升级，但是咱升级不加价，山水时光商城直接跟工厂拿到车友专属团购的福利，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99元到手两件凉感五防 T 恤，订货不多，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抢单。特别提醒，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记得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经典圆领设计，衣袖下摆采用无痕工艺，简约大气显气质，男款五色，女款三色，经典美拉德色系，尺码小号 S 到超超超大 5XL 全覆盖，没有多余的印花，没有大 logo， 穿着挺阔有型，不软塌还显瘦，学生白领职场人士全年龄段的适配，百搭不过时，穿出高级感。这么便宜的价格，穿着玩可劲儿造，不心疼。99元两件的价格，能穿出几百元一件的效果，非常的合适。热门颜色和尺码靠抢才行，抓紧回复团购，赶紧下单。回复团购，现在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前段时间山水时光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量实在太多了，很多朋友都说没抢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场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各位回复礼盒就能马上看到。那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儿呢？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上它，第二天起床照镜子，红血丝小颗粒像被隐形的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了。用过的女孩子们都会说呀，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是真实的效果。白绷带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绌带各一瓶，专柜是7460元，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可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为了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绌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2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就是超值的厚爱。赶紧回复礼盒现在抢订，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回复礼盒现在锁定名额，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马上入夏，咱们讲一句大实话，夏天的皮肤最难伺候，出门暴晒，油脂分泌旺盛，毛孔堵塞，白天出油闷痘，晚上干燥紧绷，护肤想要精简到位，清洁加保湿。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刚需组合，绝对缺一不可，懂护肤的朋友都明白，它就是护肤界的常青树，科颜氏黄金搭档高保湿面霜，搭配经典白泥面膜，两大正装全部125毫升大容量，特别贴合夏天肤质。白泥就是毛孔吸尘器，天然高岭土温和吸附黑头油脂，把毛孔里的脏东西全部拔干净，清爽控油，用完脸蛋通透哑光。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冰淇淋的质地，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修护，稳住皮肤屏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皮肤难题。出油长痘，毛孔粗大用白泥，晒后泛红，缺水拔干，屏障脆弱用高保湿，全家通用，不挑肤质，日常出油户外携带，简单两步养出干净透亮好皮肤。专柜原价大家都能查得到，高保湿面霜630元，白泥面膜355元，两件合计985元，顶配就是这个价格。今天山水时光商城618

啊，超值抢先购，专属宠粉福利，不玩套路，不搞虚标，直接299买面霜送正装白泥，到手两大正装，相当于直接打了三折，算下来一罐还不到150块，直接回复面霜，赶紧抢单。咱们推荐的美妆全部都是海外直采，每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正品可查，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但是效果完全一致。如果您介意，就慎拍。大牌正装，夏天护肤刚需，简陋大牌组合仅200组，加上客服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低至294就能到手两大罐。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0: 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3: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溜娃团的小花花吗？
4: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5: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6: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7: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庄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8: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9: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10: 夏天 T 恤是刚需，但是一直很难找到完美的面料，要么闷热沾身子，要么是咖啡火锅油溅上之后就洗不掉，要么是洗完皱巴巴没有版型，穿久了闷汗还有味儿。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一件 T 恤可能穿一个月就报废了。推荐各位今年在山水时光商城入手新款凉感五防 T 恤，堪称夏季的全能王，即五防凉感，好穿显瘦，百搭于一身，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健身出差全都能 hold 得住，舒服抗造，价格实惠。主持人自留款，闭眼入不踩雷。面料上呢，采用天然竹浆纤维，加上纯棉，再加索罗纳混纺科技，上身体感瞬间降温，透气不闷汗，高温天也清爽不沾身。五大功能一件顶多件，房屋耐脏，日常啊咱免不了咖啡、可乐、火锅还有这个酱油等等会溅到身上，纸巾轻轻一擦或者清水一冲，马上就干净，不留任何痕迹，通勤逛街也更加安心。第二，防晒，专业 UPF 50加高倍防晒，有效阻隔紫外线，户外不用再穿防晒衣了。第三，防菌透气排汗，加上天然抑菌，久穿不闷味，健身暴汗也清爽。第四，防皱，舒适挺阔，揉搓机洗之后不皱不变形，懒人免熨烫，出差行李箱随便塞。第五，防蚊，它含有竹纤维、竹坤成分，自带驱蚊的效果，户外游玩傍晚散步更加自在。这款凉感五防 T 恤扫码价199元一件，今天品质全新升级，但是咱升级不加价，山水时光商城直接跟工厂拿到车友专属团购的福利，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99元到手2件凉感五防 T 恤，订货不多，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抢单。特别提醒，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记得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经典圆领设计，衣袖下摆采用无痕工艺，简约大气显气质，男款5色，女款3色，经典美拉德色系，尺码小号 S 到超超超大 5XL 全覆盖，没有多余的印花，没有大 logo， 穿着挺阔有型， 不软塌还显瘦，学生白领职场人士全年龄段的适配，百搭不过时，穿出高级感。这么便宜的价格，穿着玩可劲儿造，不心疼。99元两件的价格，能穿出几百元一件的效果，非常的合适。热门颜色和尺码靠抢才行，抓紧回复团购，赶紧下单。回复团购，现在下单。

0: 慢慢落下来。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马上入夏，咱们讲一句大实话，夏天的皮肤最难伺候，出门暴晒，油脂分泌旺盛，毛孔堵塞，白天出油闷痘，晚上干燥紧绷，护肤想要精简到位，清洁加保湿。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刚需组合，绝对缺一不可，懂护肤的朋友都明白，它就是护肤界的常青树，科颜氏黄金搭档高保湿面霜，搭配经典白泥面膜，两大正装全部125毫升大容量，特别贴合夏天肤质。白泥就是毛孔吸尘器，天然高岭土温和吸附黑头油脂，把毛孔里的脏东西全部拔干净，清爽控油，用完脸蛋通透哑光。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冰淇淋的质地，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修护，稳住皮肤屏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皮肤难题。出油长痘，毛孔粗大用白泥，晒后泛红，缺水拔干，屏障脆弱用高保湿，全家通用，不挑肤质，日常出油户外携带，简单两步养出干净透亮好皮肤。专柜原价大家都能查得到，高保湿面霜630元，白泥面膜355元，两件合计985元，顶配就是这个价格。今天山水时光商城618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午时暖阳，干饭正香，小马们好好干饭，补充能量，下午搬砖不 emo。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庄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4: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5: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6: 夏天 T 恤是刚需，但是一直很难找到完美的面料，要么闷热沾身子，要么是咖啡火锅油溅上之后就洗不掉，要么是洗完皱巴巴没有版型，穿久了闷汗还有味儿。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一件 T 恤可能穿一个月就报废了。推荐各位今年在山水时光商城入手新款凉感五防 T 恤，堪称夏季的全能王，集五防凉感、好穿、显瘦、百搭于一身，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健身出差，全都能 hold 得住，舒服。

抗造，价格实惠，主持人自留款，闭眼入不踩雷。面料上呢，采用天然竹浆纤维，加上纯棉，再加索罗纳混纺科技，上身体感瞬间降温，透气不闷汗，高温天也清爽不沾身，五大功能一件顶多件，房屋耐脏，日常啊咱免不了咖啡可乐火锅还有这个酱油等等会溅到身上，纸巾轻轻一擦或者清水一冲，马上就干净，不留任何痕迹，通勤逛街也更加安心。第二，防晒，专业 UPF 50加高倍防晒，有效阻隔紫外线，户外不用再穿防晒衣了。第三，防菌透气排汗，加上天然抑菌，久穿不闷味，健身暴汗也清爽。第四，防皱，舒适挺阔，揉搓机洗之后不皱不变形，懒人免熨烫，出差行李箱随便塞。第五，防蚊，它含有竹纤维、竹坤成分，自带驱蚊的效果，户外游玩傍晚散步更加自在。这款凉感五防 T 恤扫码价199元一件，今天品质全新升级，但是咱升级不加价，山水时光商城直接跟工厂拿到车友专属团购的福利，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99元到手两件凉感五防 T 恤，订货不多，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抢单。特别提醒，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记得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经典圆领设计，衣袖下摆采用无痕工艺，简约大气显气质，男款5色，女款3色，经典美拉德色系，尺码小号 S 到超大 5XL 全覆盖，没有多余的印花，没有大 logo， 穿着挺阔有型，不软塌还显瘦，学生白领职场人士全年龄段的适配，百搭不过时，穿出高级感。这么便宜的价格，穿着玩可劲儿造，不心疼。99元两件的价格，能穿出几百元一件的效果，非常的合适。热门颜色和尺码靠抢才行，抓紧回复团购，赶紧下单。回复团购，现在下单。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前段时间山水时光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量实在太多了，很多朋友啊都说没抢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场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各位回复礼盒就能马上看到。那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儿呢？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上它，第二天起床照镜子，红血丝小颗粒像被隐形的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了。用过的女孩子们都会说呀，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是真实的效果。白绷带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各一瓶，专柜是7460元，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可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为了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就是超值的厚爱，赶紧回复礼盒现在抢订，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回复礼盒现在锁定名额，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屋，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3: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庄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5: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6: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7: 马上入夏，咱们讲一句大实话，夏天的皮肤最难伺候，出门暴晒，油脂分泌旺盛，毛孔堵塞，白天出油闷痘，晚上干燥紧绷，护肤想要精简到位，清洁加保湿。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刚需组合，绝对缺一不可，懂护肤的朋友都明白，它就是护肤界的常青树，科颜氏黄金搭档高保湿面霜，搭配经典白泥面膜，两大正装全部125毫升大容量，特别贴合夏天肤质。白泥就是毛孔吸尘器，天然高岭土温和吸附黑头油脂，把毛孔里的脏东西全部拔干净，清爽控油，用完脸蛋通透哑光。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冰淇淋的质地，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修护，稳住皮肤屏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皮肤难题。出油长痘毛孔粗大用白泥，晒后泛红缺水拔干，屏障脆弱用高保湿，全家通用不挑肤质，日常出油户外携带，简单两步养出干净透亮好皮肤。专柜原价大家都能查得到，高保湿面霜630元，白泥面膜355元，两件合计985元，顶配就是这个价格。今天山水时光商城618超值抢先购，专属宠粉福利，不玩套路不搞虚标，直接299买面霜送正装白泥，到手两大正装，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算下来一罐还不到150块，直接回复面霜赶紧抢单。咱们推荐的美妆全部都是海外直采，每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正品可查，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但是效果完全一致，如果您介意就慎拍。大牌正装夏天护肤刚需，简陋大牌组合仅200组，加上客服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低至294就能到手两大罐，赶紧回复面霜现在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夏天 T 恤是刚需，但是一直很难找到完美的面料，要么闷热沾身子，要么是咖啡火锅油溅上之后就洗不掉，要么是洗完皱巴巴没有版型，穿久了闷汗还有味儿。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一件 T 恤可能穿一个月就报废了。推荐各位今年在山水时光商城入手新款凉感五防 T 恤，堪称夏季的全能王，集五防凉感好穿显瘦百搭于一身，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健身出差全都能 hold 得住，舒服抗造，价格实惠。主持人自留款，闭眼入不踩雷。面料上呢，采用天然竹浆纤维，加上纯棉，再加索罗纳混纺科技，上身体感瞬间降温，透气不闷汗，高温天也清爽不沾身。五大功能一件顶多件，房屋耐脏，日常啊咱免不了咖啡、可乐、火锅还有这个酱油等等会溅到身上，纸巾轻轻一擦或者清水一冲，马上就干净，不留任何痕迹，通勤逛街也更加安心。第二，防晒，专业 UPF 50加高倍防晒，有效阻隔紫外线，户外不用再穿防晒衣了。第三，防菌透气排汗，加上天然抑菌，久穿不闷味，健身暴汗也清爽。第四，防皱，舒适挺阔，揉搓机洗之后不皱不变形，懒人免熨烫，出差行李箱随便塞。第五，防蚊，它含有竹纤维、竹坤成分，自带驱蚊的效果，户外游玩傍晚散步更加自在。这款凉感五防 T 恤扫码价199元一件，今天品质全新升级，但是咱升级不加价，山水时光商城直接跟工厂拿到车友专属团购的福利，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99元到手两件凉感五防 T 恤，订货不多，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抢单。特别提醒，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记得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经典圆领设计，衣袖下摆采用无痕工艺，简约大气显气质，男款五色，女款三色，经典美拉德色系，尺码小号 S 到超超超大 5XL 全覆盖，没有多余的印花，没有大 logo， 穿着挺阔有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喂食一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庄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4: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5: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6: 前段时间山水时光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量实在太多了，很多朋友啊都说没抢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场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各位回复礼盒就能马上看到。那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儿呢？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上它，第二天起床照镜子，红血丝、小颗粒像被隐形的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了。用过的女孩子们都会说呀，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是真实的效果。白绷带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各一瓶，专柜是7460元，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

可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为了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就是超值的厚爱。赶紧回复礼盒现在抢订，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回复礼盒现在锁定名额，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马上入夏，咱们讲一句大实话，夏天的皮肤最难伺候，出门暴晒，油脂分泌旺盛，毛孔堵塞，白天出油闷痘，晚上干燥紧绷，护肤想要精简到位，清洁加保湿。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刚需组合，绝对缺一不可，懂护肤的朋友都明白，它就是护肤界的常青树，科颜氏黄金搭档高保湿面霜，搭配经典白泥面膜，两大正装全部125毫升大容量，特别贴合夏天肤质。白泥就是毛孔吸尘器，天然高岭土温和吸附黑头油脂，把毛孔里的脏东西全部拔干净，清爽控油，用完脸蛋通透哑光。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冰淇淋的质地，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修护，稳住皮肤屏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皮肤难题。出油长痘，毛孔粗大用白泥，晒后泛红，缺水拔干，屏障脆弱用高保湿，全家通用，不挑肤质，日常出油户外携带，简单两步养出干净透亮好皮肤。专柜原价大家都能查得到，高保湿面霜630元，白泥面膜355元，两件合计985元，顶配就是这个价格。今天山水时光商城618超值抢先购，专属宠粉福利，不玩套路，不搞虚标，直接299买面霜送正装白泥，到手两大正装，相当于直接打了三折，算下来一罐还不到150块，直接回复面霜赶紧抢单。咱们推荐的美妆全部都是海外直采，每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正品可查，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但是效果完全一致，如果您介意就慎拍。大牌正装夏天护肤刚需，简陋大牌组合仅200组，加上客服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低至294就能到手两大罐，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3: 好的闺女，我给深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4: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5: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6: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7: 夏天 T 恤是刚需，但是一直很难找到完美的面料，要么闷热沾身子，要么是咖啡火锅油溅上之后就洗不掉，要么是洗完皱巴巴没有版型，穿久了闷汗还有味儿。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一件 T 恤可能穿一个月就报废了。推荐各位今年在山水时光商城入手新款凉感五防 T 恤，堪称夏季的全能王，集五防凉感，好穿显瘦，百搭于一身，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健身出差全都能 hold 得住，舒服抗造，价格实惠。主持人自留款，闭眼入不踩雷。面料上呢，采用天然竹浆纤维，加上纯棉，再加索罗纳混纺科技，上身体感瞬间降温，透气不闷汗，高温天也清爽不沾身，五大功能一件顶多件，房屋耐脏。日常啊，咱免不了咖啡、可乐、火锅还有这个酱油等等会溅到身上，纸巾轻轻一擦或者清水一冲，马上就干净，不留任何痕迹，通勤逛街也更加安心。第二，防晒，专业 UPF 50加高倍防晒，有效阻隔紫外线，户外不用再穿防晒衣了。第三，防菌透气排汗，加上天然抑菌，久穿不闷味，健身暴汗也清爽。第四，防皱，舒适挺阔，揉搓机洗之后不皱不变形，懒人免熨烫，出差行李箱随便塞。第五，防蚊，它含有竹纤维、竹坤成分，自带驱蚊的效果，户外游玩傍晚散步更加自在。这款凉感五防 T 恤扫码价199元一件，今天品质全新升级，但是咱升级不加价，山水时光商城

直接跟工厂拿到车友专属团购的福利，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99元到手2件两杆五防 T 恤，订货不多，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抢单。特别提醒，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记得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经典圆领设计，衣袖下摆采用无痕工艺，简约大气显气质，男款5色，女款3色，经典美拉德色系，尺码小号 S 到超大 5XL 全覆盖，没有多余的印花，没有大 logo， 穿着挺阔有型，不软塌还显瘦，学生白领职场人士全年龄段的适配，百搭不过时，穿出高级感。这么便宜的价格，穿着玩可劲儿造，不心疼。99元两件的价格，能穿出几百元一件的效果，非常的合适。热门颜色和尺码靠抢才行，抓紧回复团购，赶紧下单。回复团购，现在下单。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前段时间山水时光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量实在太多了，很多朋友啊都说没抢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场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各位回复礼盒就能马上看到。那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儿呢？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上它，第二天起床照镜子，红血丝小颗粒像被隐形的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了。用过的女孩子们都会说呀，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是真实的效果。白绷带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绌带各一瓶，专柜是7460元，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可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为了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绌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就是超值的厚爱。赶紧回复礼盒现在抢订，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回复礼盒现在锁定名额，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夏天 T 恤是刚需，但是一直很难找到完美的面料，要么闷热沾身子，要么是咖啡火锅油溅上之后就洗不掉，要么是洗完皱巴巴没有版型，穿久了闷汗还有味儿。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一件 T 恤可能穿一个月就报废了。推荐各位今年在山水时光商城入手新款凉感五防 T 恤，堪称夏季的全能王，集五防凉感、好穿、显瘦、百搭于一身，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健身出差全都能 hold 得住，舒服抗造，价格实惠。主持人自留款，闭眼入不踩雷。面料上呢，采用天然竹浆纤维，加上纯棉，再加索罗纳混纺科技，上身体感瞬间降温，透气不闷汗，高温天也清爽不沾身。五大功能一件顶多件，房屋耐脏，日常啊咱免不了咖啡、可乐、火锅还有这个酱油等等会溅到身上，纸巾轻轻一擦或者清水一冲，马上就干净，不留任何痕迹，通勤逛街也更加安心。第二，防晒，专业 UPF50 加高倍防晒，有效阻隔紫外线，户外不用再穿防晒衣了。第三，防菌透气排汗，加上天然抑菌，久穿不闷味，健身暴汗也清爽。第四，防皱，舒适挺阔，揉搓机洗之后不皱不变形，懒人免熨烫，出差行李箱随便塞。第五，防蚊，它含有竹纤维、竹坤成分，自带驱蚊的效果，户外游玩、傍晚散步更加自在。这款凉感五防 T 恤扫码价199元一件，今天品质全新升级，但是咱升级不加价，山水时光商城直接跟工厂拿到车友专属团购的福利，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99元到手两件凉感五防 T 恤，订货不多，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抢单。特别提醒，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记得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经典圆领设计，衣袖下摆采用无痕工艺，简约大气显气质，男款五色，女款三色，经典美拉德色系，尺码小号 S 到超超超大 5XL 全覆盖，没有多余的印花，没有大 logo， 穿着挺阔有型，不软塌还显瘦，学生、白领、职场人士全年龄段的适配，百搭不过时，穿出高级感。这么便宜的价格，穿着玩可劲儿造，不心疼。99元两件的价格，能穿出几百元一件的效果，非常的合适。热门颜色和尺码靠抢才行，抓紧回复团购，赶紧下单。回复团购，现在下单。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夏天 T 恤是刚需，但是一直很难找到完美的面料，要么闷热沾身子，要么是咖啡火锅油溅上之后就洗不掉，要么是洗完皱巴巴没有版型，穿久了闷汗还有味儿。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一件 T 恤可能穿一个月就报废了。推荐各位今年在山水时光商城入手新款凉感五防 T 恤，堪称夏季的全能王，集五防凉感、好穿、显瘦、百搭于一身，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健身出差全都能 hold 得住，舒服抗造，价格实惠。主持人自留款，闭眼入不踩雷。面料上呢，采用天然竹浆纤维，加上纯棉，再加索罗纳混纺科技，上身体感瞬间降温，透气不闷汗，高温天也清爽不沾身，五大功能一件顶多件，房屋耐脏。日常啊，咱免不了咖啡、可乐、火锅还有这个酱油等等会溅到身上，纸巾轻轻一擦或者清水一冲，马上就干净，不留任何痕迹，通勤逛街也更加安心。第二，防晒，专业 UPF 50加高倍防晒，有效阻隔紫外线，户外不用再穿防晒衣了。第三，防菌透气排汗，加上天然抑菌，久穿不闷味，健身暴汗也清爽。第四，防皱，舒适挺阔，揉搓机洗之后不皱不变形，懒人免熨烫，出差行李箱随便塞。第五，防蚊，它含有竹纤维、竹坤成分，自带驱蚊的效果，户外游玩傍晚散步更加自在。这款凉感五防 T 恤扫码价199元一件，今天品质全新升级，但是咱升级不加价，山水时光商城直接跟工厂拿到车友专属团购的福利，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99元到手两件凉感五防 T 恤，订货不多，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抢单。特别提醒，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记得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经典圆领社 S 到超超超大 5XL 全覆盖，没有多余的印花，没有大 logo， 穿着挺阔有型，不软塌还显瘦，学生白领职场人士全年龄段的适配，百搭不过时，穿出高级感。这么便宜的价格，穿着玩可劲儿造，不心疼。99元两件的价格，能穿出几百元一件的效果，非常的合适。热门颜色和尺码靠抢才行，抓紧回复团购，赶紧下单。回复团购，现在下单。

0: 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九九九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九九九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九九九，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3: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4: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九九九，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5: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6: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7: 前段时间山水时光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量实在太多了，很多朋友啊都说没抢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场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各位回复礼盒就能马上看到。那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儿呢？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上它，第二天起床照镜子，红血丝小颗粒像被隐形的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了。用过的女孩子们都会说呀，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是真实的效果。白绷带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各一瓶，专柜是7460元，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可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为了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就是超值的厚爱，赶紧回复礼盒现在抢订，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回复礼盒现在锁定名额，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夏天 T 恤是刚需，但是一直很难找到完美的面料，要么闷热沾身子，要么是咖啡火锅油溅上之后就洗不掉，要么是洗完皱巴巴没有版型，穿久了闷汗还有味儿。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一件 T 恤可能穿一个月就报废了。推荐各位今年在山水时光商城入手新款凉感五防 T 恤，堪称夏季的全能王，集五防凉感、好穿、显瘦、百搭于一身，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健身出差全都能 hold 得住，舒服抗造，价格实惠。主持人自留款，闭眼入不踩雷。面料上呢，采用天然竹浆纤维，加上纯棉，再加索罗纳混纺科技，上身体感瞬间降温，透气不闷汗，高温天也清爽不沾身，五大功能一件顶多件，房屋耐脏。日常啊，咱免不了咖啡、可乐、火锅还有这个酱油等等会溅到身上，纸巾轻轻一擦或者清水一冲，马上就干净，不留任何痕迹，通勤逛街也更加安心。第二，防晒，专业 UPF 50加高倍防晒，有效阻隔紫外线，户外不用再穿防晒衣了。第三，防菌透气排汗，加上天然抑菌，久穿不闷味，健身暴汗也清爽。第四，防皱，舒适挺阔，揉搓机洗之后不皱不变形，懒人免熨烫，出差行李箱随便塞。第五，防蚊，它含有竹纤维、竹坤成分，自带驱蚊的效果，户外游玩傍晚散步更加自在。这款凉感五防 T 恤扫码价199元一件，今天品质全新升级，但是咱升级不加价，山水时光商城直接跟工厂拿到车友专属团购的福利，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99元到手两件凉感五防 T 恤，订货不多，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抢单。特别提醒，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记得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经典圆领设计，衣袖下摆采用无痕工艺，简约大气显气质，男款五色，女款三色，经典美拉德色系，尺码小号 S 到超超超大 5XL 全覆盖，没有多余的印花，没有大 logo， 穿着挺阔有型，不软塌还显瘦，学生白领职场人士全年龄段的适配，百搭不过时，穿出高级感。这么便宜的价格，穿着玩可劲儿造，不心疼。99元两件的价格，能穿出几百元一件的效果，非常的合适。热门颜色和尺码靠抢才行，抓紧回复团购，赶紧下单。回复团购，现在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

0: 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0: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0: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你知道吗？人的眼部皮肤啊，是整个面部最薄的部分，几乎不出油也不出汗，所以它也是最诚实的地方。你熬的每一次夜，每一丝用眼疲劳，甚至每一次大笑，它都能够帮你悄悄记住。用眼霜最大的好处不是逆转时光，而是让眼周老得慢一点，再慢一点。它能帮我们淡化干纹，预防细纹，改善暗沉，让眼睛看起来更加的明亮，也更加有神。所以我们要推荐的是一款真正温和有效的眼霜，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为什么建议你选择这一款？一共有三个理由。第一，它能同时做到紧致和修护。很多眼霜只能顾一头，但是这款眼霜经过专业的质检检测，结果表明它具有抗皱、紧致和修护三重功效，抹上去不是表面滋润，而是真正的帮助眼周肌肤撑起来。第二，它对敏感眼周非常友好，四季通用不挑剔。这款产品专门做了皮肤斑贴试验，并且承诺不含酒精、不含矿物质油，哪怕你是容易刺痛、长脂肪粒的眼周，春夏秋冬都可以放心用，不刺激才能坚持，坚持才能看到效果。第三，它不是单一成分在努力，而是有多重有效成分协同发力。听不懂复杂名词没关系，你只需要记住，这就好比一支精锐的团队，有的负责放松表情纹，有的负责撑起肌底，有的负责锁住水分。一瓶抵多瓶，性价比非常高，原价299，秒杀价只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同时马上618，全场任意满300元就送一瓶300毫升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满500元再送一瓶50克的紧速面霜。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回复牡丹现在下单。前段时间山水时光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量实在太多了，很多朋友都说没抢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场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各位回复礼盒就能马上看到。那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儿呢？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上它，第二天起床照镜子，红血丝、小颗粒像被隐形的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了。用过的女孩子们都会说呀，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是真实的效果。白绷带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绌带各一瓶，专柜是7460元，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可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为了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绌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2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就是超值的厚爱。赶紧回复礼盒现在抢订，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30+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回复礼。

0: 盒现在锁定名额，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咱们的播客。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身边的零五后大学生，好像开始疯抢一些咱们小时候用的老手机了？
3: 对呀、啊，我最近刷短视频，刷到好多人都在晒诺基亚 N8。我印象里这都是十几年前的旗舰机了，没想到现在二手市场还挺火。
2: 可不是吗？我特意查了一下，现在二手 N8 的价格大概在100到170块钱之间，跟当年刚发售的时候比，简直是白菜价。当年它可是高端旗舰，定价都快5000块了。
3: 这么便宜，那它到底有什么魔力能让年轻人这么追捧？
2: 我先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个叫如舟的摄影爱好者，去年10月花110块钱买了台 N8， 他本来是想买 CCD 相机的，结果眼睁睁看着 CCD 价格从3000块涨到5000-6000，实在下不去手，就转买 N8 当平替。
3: 哇， CCD 涨价涨得这么夸张，我记得前两年 CCD 也就200-300块钱。
2: 没错，还有一个叫落水天的剪辑师，从高中就开始收集 CCD， 他亲眼看到佳能 CCD 从200多块涨到快2000，翻了快10倍。后来他也转头买 N8， 半年就买了6台，自己用还送朋友。
3: 看来 N8 确实成了 CCD 的性价比之选。那 N8 的拍照效果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2: 它是全球第一款配备1200万像素卡尔蔡司镜头的手机，还有个氙气闪光灯，这在当年可是顶配。虽然现在看像素不高，但拍出来的照片有那种老相机的质感，噪点、模糊感加上鲜艳的色彩，特别有氛围。
3: 我懂了，这种感觉跟现在的智能手机完全不一样。现在的手机拍照都太锐化了，人像皮肤拍得假白假白的，一点不真实。
2: 对啊，这也是年轻人喜欢老设备的原因之一，他们开始追求那种活人感，而不是千篇一律的网红模板。有个叫杰尼的新闻专业学生就说，老设备的闪光灯效果特别好，拍出来的照片有温度，不像现在的照片每个人都像从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3: 我觉得这背后其实是一种审美转向，以前大家都追求标准化的美感，现在年轻人开始迷恋独特的氛围和质感。老设备拍出来的照片虽然不完美，但那种不完美反而成了优点。
2: 没错，这种不完美恰恰是现在年轻人想要的。他们把老设备拍出来的风格叫做梦和氛围，就是那种带着点朦胧模糊的感觉，像在梦里一样。就像咱们小时候家里旧相册里的照片，虽然有点模糊，但每次看都觉得特别有回忆感。
3: 我家里也有旧相册，每次翻的时候都觉得那时候的照片虽然像素不高，但每个人的表情都特别真实。不像现在拍照前要摆半天姿势，拍完还要修半天图，反而失去了那种自然的感觉。
2: 你说的太对了，有个叫乔乔的女生正在备考纪录片专业研究生，她经常去旧货市场淘老设备。她用超8毫米相机拍短片，每分钟成本就要400块钱，但她觉得这种复古的质感是数码设备无法替代的。她把这种风格叫做复古未来主义，就是用老设备拍出带有未来感的画面。
3: 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那除了拍照效果，年轻人喜欢老设备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2: 当然有了，淘古早机器现在已经成了一种社交货币，年轻人会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淘到的老设备，交流使用心得。就像如舟，他把 N8 拍的照片发到网上，获得了7.7万点赞，后来还把手机转手给了一个高中生网友。这种分享和交流让他们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3: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统一化秩序的反抗。现在我们的生活被算法包围，刷短视频、看推送都是算法给我们推荐的内容。年轻人用老设备拍照，其实就是想摆脱算法的预制，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生活。
2: 你说的太深刻了，现在的年轻人每天都要面对各种标准化的东西，上学要按成绩排名，上班要按 KPI 考核，就连拍照都要按照网红模板来。他们通过使用老设备来找回那种本真的感觉，驱除身上的班味儿。
3: 对呀，我还记得那句话，记忆总是模糊的，青春总是朦胧的。老设备拍出来的照片正好符合我们对青春的记忆，那种模糊感和噪点反而让照片更有温度，更能唤起我们的回忆。
2: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本雅明说的光晕和灵晕，老设备因为使用过，有了时间的痕迹，所以拍出来的照片带有一种独特的光晕，这种感觉是用软件模拟不出来的，就像老照片的泛黄是时间赋予的独特质感。
3: 没错，软件可以模拟出老照片的效果，但那种真实的时间痕迹是模拟不出来的。年轻人喜欢老设备，也是在追求那种真实的灵韵。
2: 不过老设备也不是完美的，比如 N8 的氙气闪光灯就很容易故障，而且现在很多软件都不支持了，只能用来拍照或者打电话。但年轻人好像并不在意这些，他们反而觉得这种粗糙的感觉才是最真实的。
3: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审美上的返璞归真。现在的科技越来越发达，我们拥有了越来越多的选择，但同时也失去了一些本真的东西。年轻人用老设备其实是在寻找那种简单纯粹的快乐。
2: 你说的太对了，我还记得小时候用诺基亚手机拍照，虽然像素不高，但每次按下快门的瞬间都会特别期待看到照片的样子，那种等待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快乐。现在的手机拍照虽然方便，但那种期待感好像越来越少了。
3: 没错，现在的手机拍照都是实时预览，按下快门就能看到照片，少了那种惊喜感。而老设备拍出来的照片往往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可能是模糊的光斑，也可能是过度曝光的色彩，这些反而成了照片的亮点。
2: 其实这种审美转向也反映了年轻人的代际变化。05后这代人从小就生活在数字化的环境里，他们见多了高清完美的画面，反而开始怀念那种不完美的真实感。他们不想再被标准化的审美绑架，而是想拥有自己独特的审美风格。
3: 我觉得这种变化是好事，说明年轻人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和选择，不再盲目跟风。他们通过使用老设备表达自己的态度，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
2: 没错，就像乔乔说的，他用超8毫米相机拍短片，虽然成本很高，但他觉得这种投入是值得的，因为他拍出来的东西是独一无二的，带有自己的情感和温度。
3: 我突然想到，现在很多年轻人开始喜欢复古的东西，不仅是老手机，还有复古的衣服、复古的音乐、复古的电影，这其实也是一种对过去的怀念，对简单生活的向往。
2: 对呀，我们这代人小时候虽然物质条件不如现在，但那时候的快乐很简单，一部手机，一张照片就能带来满满的幸福感。现在的年轻人物质条件好了，但压力也大了，他们通过复古的方式来寻找那种简单的快乐。
3: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当下生活的反思。我们每天都在追求效率和完美，但有时候不完美反而能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老设备拍出来的照片虽然有瑕疵，但那种瑕疵恰恰是生活的真实写照。
2: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试试用老设备拍拍照，感受一下那种真实的感觉。不知道现在二手市场还能不能淘到好用的 N8。
3: 应该可以，我之前在二手平台上看到很多人在卖，不过要注意老设备可能会有一些故障，比如电池不耐用、闪光灯坏了之类的，但只要能拍照其实就足够了。
2: 对呀，其实我们追求的不是完美的设备，而是那种真实的感觉。就像年轻人喜欢老设备，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好用，而是因为他们能让他们找回那种本真的快乐。
3: 没错，这种快乐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希望我们都能像年轻人一样，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简单快乐。
2: 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如果你也喜欢老设备，或者有什么有趣的故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咱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1: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4: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5: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4: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6: 夏天 T 恤是刚需，但是一直很难找到完美的面料，要么闷热沾身子，要么是咖啡火锅油溅上之后就洗不掉，要么是洗完皱巴巴没有版型，穿久了闷汗还有味儿。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一件 T 恤可能穿一个月就报废了。推荐各位今年在山水时光商城入手新款凉感五防 T 恤，堪称夏季的全能王，即五防凉感 好穿显瘦百搭于一身，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健身出差全都能 hold 得住，舒服抗造，价格实惠。主持人自留款，闭眼入不踩雷。面料上呢，采用天然竹浆纤维，加上纯棉，再加索罗纳混纺科技，上身体感瞬间降温，透气不闷汗，高温天也清爽不沾身，五大功能一件顶多件。房屋耐脏，日常啊咱免不了咖啡可乐火锅还有这个酱油等等会溅到身上，纸巾轻轻一擦或者清水一冲马上就干净，不留任何痕迹，通勤逛街也更加安心。第二，防晒，专业 UPF 50加高倍防晒，有效阻隔紫外线，户外不用再穿防晒衣了。第三，防菌透气排汗，加上天然抑菌，久穿不闷味，健身暴汗也清爽。第四，防皱，舒适挺阔，揉搓机器之后不皱不变形，懒人免熨烫，出差行李箱随便塞。第五，防蚊，它含有竹纤维、竹坤成分，自带驱蚊的效果，户外游玩傍晚散步更加自在。这款凉感五防 T 恤扫码价199元一件，今天品质全新升级，但是咱升级不加价，山水时光商城直接跟工厂拿到车友专属团购的福利，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99元到手两件凉感五防 T 恤，订货不多，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抢单。特别提醒，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记得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经典圆领设计，衣袖下摆采用无痕工艺，简约大气显气质，男款五色，女款三色，经典美拉德色系，尺码小号 S 到超超超大 5XL 全覆盖，没有多余的印花，没有大 logo， 穿着挺阔有型，不软塌还显瘦，学生白领职场人士全年龄段的适配，百搭不过时，穿出高级感。这么便宜的价格，穿着玩可劲儿造，不心疼。99元两件的价格，能穿出几百元一件的效果，非常的合适。热门颜色和尺码靠抢才行，抓紧回复团购，赶紧下单。回复团购，现在下单。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2: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现在年轻人租房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你有没有发现，以前大家租房都想找那种拎包入住的精装房，直接搬进去就能住，省心省力。但是现在好像越来越多的人反而开始主动找那种空房，甚至是毛坯房，自己动手爆改，把它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3: 是啊，我身边就有朋友是这样的，他们宁愿多花点时间和精力，也不想租那种千篇一律的精装房，就想把自己住的地方弄得特别一点，有自己的风格。
2: 没错，这好像已经成了一种新潮流了。最近我看到一份2025中国城市长租市场发展蓝皮书，里面说全国租房人口都快2.6亿了，一线城市租房的人更是占了一半左右。这么大的租房群体，需求肯定是越来越多样化，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有个地方住了。
3: 2.6亿，这数字也太庞大了吧，难怪现在租房市场的变化这么明显。那这些年轻人放着现成的精装房不住，非要选空房搞改造，到底是图啥呢？
2: 我觉得首先就是追求个性化吧，精装房虽然省事儿，但装修风格都差不多，就像那种连锁酒店的房间，住久了总觉得少点什么。而空房就不一样了，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布置，想装成 ins 风、复古风还是极简风都随你。就像有个叫小程的年轻人，他从40平米的两房搬进了125平米的三房江景房，月租从1000多涨到了3500块。他就说，看中的就是窗外的江景和房子的消防安全，而且空房可以自己慢慢折腾，把它变成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
3: 为了江景多花这么多钱，看来他是真的很在意居住环境啊！而且自己改造的话，确实能把房间弄得更贴合自己的生活习惯。
2: 还有一个叫黄哥的自由设计师，从福建搬到东莞，租了个80平米的三居室，月租2300块。他就特别注重阳光和自然景观，选这个房子就是因为采光好，周围环境也不错。作为设计师，他肯定更能把这个空房改造成自己理想中的样子，住起来也更舒服。
3: 设计师改造房子，那效果肯定差不了。不过改造房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尤其是像那种老房子，说不定还要重新做水电什么的，费时又费钱。
2: 没错，就有个叫小汤的金融从业者，花了8万块，用了4个月时间，

0: 改造了一个22平米的城中村老房，不仅重做了水电，还融入了很多智能设备，比如智能门锁、智能灯光这些。虽然花了不少钱和精力，但他说住在自己亲手改造的房子里，那种满足感是没法用金钱衡量的。而且改造后的房子，无论是安全性还是舒适度，都提升了不少。
1: 8万改造22平米的房子，这投入也不小啊。不过想想，每天住在自己精心打造的小窝里，确实挺幸福的。除了为了自己住的舒服，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
0: 当然有，还有很多人是为了自己的宠物。就像小东，他是深圳城中村的租客，从合租的 loft 搬到了独立空间，就是为了给猫更好的生活环境。他还持续优化居住环境，给猫布置了专门的玩耍区域，让猫能在房间里自由活动。还有个叫吴越的深圳租客，从13平米的单间换到30平米的一室一厅，也是为了让猫有更大的空间。他还用心装点每个角落，把房间弄得温馨又可爱。
1: 现在年轻人对宠物是真的好，为了猫都愿意换房子改房子。不过这也说明大家越来越把租房的地方当成自己的家了，而不是一个暂时落脚的地方。
0: 你说的太对了，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一个居住丰容的概念。这个概念源自动物丰容，就是通过改善居住条件和主动创造来促进身心健康。放在租房上，就是我们不只是被动地接受一个住处，而是主动去改造它，让它更符合我们的生活需求和心理需求，在有限的物理空间里拓展自己的心灵边界。
1: 居住丰容这个词还挺有意思的，虽然我们没有房子的所有权，但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它变成有归属感的家园。
0: 没错，核心观点就是家的感觉不是来自对房子的所有权，而是来自日常的营造和投入。很多年轻人租房可能会觉得这房子不是自己的，没必要花太多心思，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就算是租来的房子，也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地方，花点时间和精力把它改造得更舒适、更有温度，能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小角落，缓解压力，治愈自己。
1: 我觉得这种观念的转变挺好的，说明大家越来越注重生活品质和精神需求了。以前大家可能更关注房子是不是自己的，现在更关注住在里面开不开心、舒不舒服。
0: 是啊，而且改造房子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自我探索和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慢慢清楚自己喜欢什么、适合什么，也会学会解决各种问题，比如怎么选材料、怎么跟工人沟通，这些经历都会让你变得更独立、更有成就感。
1: 没错，就像很多人在改造房子的过程中会发现自己原来还有那么多动手能力，也会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改造经验。
0: 对，现在网上有很多租房改造的社群和论坛，大家会分享自己的改造案例、经验和心得，互相鼓励和帮助。这种氛围也让更多年轻人愿意尝试改造自己的出租屋，把租房生活过得更精彩。
1: 看来租房爆改不只是一种潮流，更是一种生活态度。虽然我们可能暂时买不起房子，但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把租来的房子变成温暖的家。
0: 没错，其实不管是租房还是买房，最重要的是住在里面的人开心舒服。租房爆改就是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在有限的条件下追求更好的生活，这种积极的生活态度真的挺值得点赞的。
1: 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能在租来的房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感，把平凡的日子过出不一样的滋味。
0: 没错，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关于年轻人租房爆改的事儿，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感触？如果你也有租房改造的经历，或者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想法，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家语制作播出，
3: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家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九九九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九九九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九九九，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3: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4: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九九九，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5: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6: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7: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窗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8: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7: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9: 夏天 T 恤是刚需，但是一直很难找到完美的面料，要么闷热沾身子，要么是咖啡火锅油溅上之后就洗不掉，要么是洗完皱巴巴没有版型，穿久了闷汗还有味儿。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一件 T 恤可能穿一个月就报废了。推荐各位今年在山水时光商城入手新款凉感五防 T 恤，堪称夏季的全能王，即五防，凉感、好穿、显瘦、百搭于一身，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健身出差全都能 hold 得住，舒服抗造，价格实惠。主持人自留款，闭眼入不踩雷。面料上呢，采用天然竹浆纤维，加上纯棉，再加索罗纳混纺科技，上身体感瞬间降温，透气不闷汗，高温天也清爽不沾身，五大功能一件顶多件，房屋耐脏。日常啊，咱免不了咖啡、可乐、火锅还有这个酱油等等会溅到身上，纸巾轻轻一擦或者清水一冲，马上就干净，不留任何痕迹，通勤逛街也更加安心。第二，防晒，专业 UPF 50加高倍防晒，有效阻隔紫外线，户外不用再穿防晒衣了。第三，防菌透气排汗，加上天然抑菌，久穿不闷味，健身暴汗也清爽。第四，防皱，舒适挺阔，揉搓机洗之后不皱不变形，懒人免熨烫，出差行李箱随便塞。第五，防蚊，它含有竹纤维、竹坤成分，自带驱蚊的效果，户外游玩傍晚散步更加自在。这款凉感五防 T 恤扫码价199元一件，今天品质全新升级，但是咱升级不加价，山水时光商城直接跟工厂拿到车友专属团购的福利，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99元到手两件凉感五防 T 恤，订货不多，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抢单。特别提醒，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记得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经典圆领设计，衣袖下摆采用无痕工艺，简约大气显气质，男款5色，女款3色，经典美拉德色系，尺码小号 S 到超超超大 5XL 全覆盖，没有多余的印花，没有大 logo， 穿着挺阔有型， 不软塌还显瘦，学生白领职场人士全年龄段的适配，百搭不过时，穿出高级感。这么便宜的价格，穿着玩可劲儿造，不心疼。99元两件的价格，能穿出几百元一件的效果，非常的合适。热门颜色和尺码靠抢才行，抓紧回复团购，赶紧下单。回复团购，现在下单。
0: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1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怎么做一道让人垂涎欲滴的红烧排骨。
11: 嗯，好呀好呀，我最喜欢吃红烧排骨了。
10: 我们要进入我们的第一趴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前期准备之食材挑选与处理的秘诀。OK， 第一个问题，咱们先来问一个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基础，但是其实还蛮关键的问题啊，就是不同部位的排骨都有什么特点，然后分别适合什么样的做法。
11: 这个问题问的还蛮专业的哈，那我就先从前排开始说起吧。就是前排的话，它是靠近猪脖子和前腿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呢是比较扁平的，然后有很多脆骨，肉呢也比较嫩，有弹性，它的这个脂肪呢是比较少的，所以它特别适合红烧或者是清蒸。
10: OK，
11: 那中排呢，就是在中间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呢是比较匀称的，肉和脂肪呢也是分布的比较好的，所以它是最适合用来做红烧啊，或者是说各种炖菜。
10: OK，
11: 那后排呢，就是靠近猪臀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是最粗的，它的这个骨髓呢也特别的多，所以它如果用来煲汤啊，或者是说长时间的炖煮的话，是会让你非常惊喜的。那小排呢，就是在腹部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是最细的，肉呢也比较嫩，脂肪呢也比较少，所以它很适合做一些快炒啊，或者是说做一些糖醋的这种菜式。
10: 听起来好像每一种排骨都有自己的主场。
11: 对，
10: 那是不是就是说咱们在做红烧排骨的时候，选哪个部位的排骨会特别出彩呢？
11: 嗯，如果是做红烧的话，就是前排是最好的，因为它的这个脆骨会让你口感上更丰富，然后中排呢就是会比较入味儿，肉也比较软烂，后排呢就如果是用来炖汤的话是最好的。
10: OK，
11: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选择。
10: 我们在买排骨的时候怎么去判断它到底新不新鲜呢？
11: 嗯，挑排骨的话首先是看颜色，就是它的这个瘦肉部分呢应该是淡粉红色的，而且有光泽，然后它的这个肥肉部分呢是白的，不能是那种发黄的或者是发灰的。
10: 光看颜色就够了吗？
11: 还得摸一摸，就是它的这个表面是干爽的，不粘手的，然后你摁下去它会很快的弹回来，闻一闻它只有淡淡的肉香，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这样的才是新鲜的好排骨。
10: 好，那排骨在正式下锅之前有哪些比较关键的处理步骤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11: 第一步就是要把它切成大小合适的块，然后用清水泡个半个小时，或者是用淡盐水泡泡一泡，把它的这个血水都泡出来，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异味会少很多。
10: 哦，原来是要先泡一泡。
11: 对对，泡完之后呢还要把它冷水下锅，然后放一些姜啊、葱啊、料酒啊，水一开撇去上面的浮沫，再冲洗干净，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肉质会比较干净，也会比较细嫩，后面再炒糖色啊什么的就会特别的红亮入味。
10: 咱们现在就来进入到这个烹饪过程当中最让人期待的这个环节啊，就是火候和调味的这个精准的把控。首先第一个，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炒糖色到底有哪些关键的技巧，然后万一要是炒的过程中出了点小意外，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11: 其实炒糖色就是你要先把锅子烧热，然后放油，这个时候油可以比你平时炒菜的时候稍微多一点，这个时候把冰糖放进去，用小火慢慢的熬，你这个时候可以稍微加一点点水，防止它粘锅，你就一直用小火慢慢的熬，这个时候你一定要不停的搅拌，不然很容易就糊了。
10: 就是说慢工出细活。
11: 对，
10: 就这个火候真的不能着急。
11: 对，等到这个糖全部都融化了，然后变成了这种琥珀色，有很多小气泡的时候，你就要眼疾手快把你的排骨放进去，快速的翻炒，让每一块排骨都裹上这个糖色。如果万一你这个糖色炒的有点苦了啊，你可以赶紧加一点点白醋，或者说你就直接把这一锅苦的糖色倒掉，重新再炒一份啊，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红烧排骨是红亮但是不发苦的。
10: 哎，那这个排骨在正式炖之前，这个调味和这个火候还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
11: 首先你要把你的这个葱姜蒜还有八角、桂皮、香叶先放进锅里，用小火慢慢的炒出香味，这个时候你可以再放一点点干辣椒，但是这个千万不要多放，就一点点提味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沿着锅边淋上一点点料酒，再放生抽、老抽，还有一点点冰糖，继续翻炒，让它上色，让这个酱香出来。
10: 哦，原来要分这么多步啊。
11: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要倒进去足量的热水啊，这个热水一定要刚刚没过这个排骨。如果你喜欢吃土豆啊什么的，你可以这个时候就把土豆块什么放进去，大火烧开之后你要转小火，盖上锅盖慢慢的炖。这个时候如果你有山楂干，或者说你滴几滴柠檬汁进去，可以让这个肉汁变得更软烂。你也可以用那个电压力锅压个20分钟，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让你这个排骨更入味儿一些。
10: 嗯，那这个红烧排骨在收汁儿的时候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细节吗？
11: 这个收汁儿的时候你要先把炖好的排骨里面的那些香料先挑出来，然后转中火，这个时候你要不停地用勺子把这个汤汁舀起来浇在这个排骨上，让它每一块都上色，同时你要尝尝这个咸淡，不够的话你可以再加一点点盐，但是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因为生抽和老抽都有咸味，所以你盐要小心的加。
10: 哦。

0: 哦，原来调味儿还有这么多门道。
1: 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收的差不多的时候，你可以再滴几滴香醋，或者说你放一点点蜂蜜，让它这个味道更有层次。这个时候你要不停的翻炒，防止它糊锅。最后这个汤汁收到你想要的这个粘稠度之后，你就可以关火了。关火之后，你可以再撒上一些白芝麻或者葱花，就可以出锅了。这样的话，就是你做出来的这个红烧排骨就会色泽红亮、肉质软烂，而且这个汤汁是特别浓郁的。
0: 哎，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创新演绎了啊，就是这个红烧排骨还可以有哪些新奇的食材搭配？然后这些搭配分别有什么独特的风味和好处？
1: 其实像土豆啊、山药啊、胡萝卜啊，这都是很经典的一些搭配了。那比如说土豆，它可以把这个汤汁都吸进去，然后它就会变得很软糯又很绵密。那山药的话，就是它会让你这个口感上更细腻一些，而且它有一点点甜，又是属于那种滋补类的。胡萝卜的话，就是会给你带来一点自然的清甜，还有它的那种颜色也会让你很有食欲。这几个都是在排骨差不多炖到七八成熟的时候放进去就可以了。
0: 听起来这些都是既美味又健康的组合。
1: 对，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栗子啊，还有这个玉米啊，也是很巧妙的一些新搭档。比如说这个栗子，它会让你这个味道上更丰富一些，然后又有一点点甜。玉米的话，就是它的那种颗粒感和它的那种清甜，会让你觉得特别的解腻。这两个的话，就是建议是在炖了20分钟之后再放进去，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快出锅的时候加一点这个青椒、红椒，或者是说加一点这个洋葱，那会让你整道菜的色泽上面会更鲜亮一些，也会有一些这种清新的辣味儿。那这个时候你的食欲就会一下子被吊起来了。
0: 哎，那如果说想要给这个红烧排骨在调味上面，或者说在做法上面玩点新花样，有哪些比较让人惊喜的这种创新的方式？
1: 其实除了你正常的那些调味之外的话，你还可以，比如说在你的炒糖色之后，你的排骨已经上好色了，这个时候你加进去一勺豆瓣酱，然后把它炒出红油之后，你再继续按照你的正常的流程走，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有这个香辣的豆瓣酱的味道，或者说你在你的快要炖好的时候，你加进去一些泡菜丝，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些酸辣的这种层次感。对，还有就是你可以用啤酒或者是说用可乐来代替你这个炖的汤汁，那这个时候你会让你的肉质变得更嫩一些，而且会有一些特别的香气。对，你还可以就是说先把你的排骨炖到半熟，这个时候你把它捞出来放到烤盘里面烤个十几分钟，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些这种外酥里嫩的这种小脆壳。对，就是这些都可以让你做出跟家里的传统做法不一样的，非常有餐厅水准的红烧排骨。
0: 哎，那我们在做这种创新版的红烧排骨的时候，有哪些比较实用的小技巧可以帮我们做得更好呢？
1: 像比如说一些这种根茎类的蔬菜呀，或者是说这个玉米呀，最好是跟你的排骨一起炖，中途再放进去，然后这个青椒、红椒、洋葱这种的，就是要快出锅的时候再放进去，这样才能保持它们的脆度和香气。
0: 哎，这个食材放的顺序还挺有讲究。
1: 对啊，然后就是这个老抽啊，要少放一点，就调色就可以了。这个豆瓣酱和这个黄豆酱你选一样就可以了。啤酒和可乐的话，你用一罐就差不多了。对，如果是说想要更快一点的话，你就直接用高压锅压个10分钟左右就可
0: 可
1: 以
0: 以
1: 了，
0: 了。
1: 最后再大火收汁，撒上一点白芝麻或者葱花就可以出锅了。对，这样的话就是你可以做出不同风味但又非常好吃的红烧排骨。
0: 其实说到底，无论我们怎么去创新这个红烧排骨的做法。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低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
3: 返
4: 我
3: 们
4: 们
3: 是
4: 是
3: 认
4: 认
3: 真
4: 真
3: 的。
4: 的。
2: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前段时间山水时光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量实在太多了，很多朋友啊都说没抢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场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各位回复礼盒就能马上看到。那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儿呢？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上它，第二天起床照镜子，红血丝小颗粒像被隐形的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了。用过的女孩子们都会说呀，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是真实的效果。白绷带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绌带各一瓶，专柜是7460元，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可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为了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就是超值的厚爱，赶紧回复礼盒现在抢订，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回复礼盒现在锁定名额，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2: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啊，咱们会从这个食材的挑选和处理开始说起，然后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键的烹饪的步骤和火候的掌握。最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创意的搭配和小的建议啊，让这道菜可以变得更有新意。
1: 没错，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0: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食材的挑选和处理。那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问的就是芹菜和香干分别要怎么挑才好吃？
1: 芹菜的话呢，就是要选这个茎部饱满挺直的啊，颜色是翠绿的或者说淡绿的都可以，然后它的这个叶片啊是完整的，没有什么黄斑的，最好闻起来是有一股很清新的这种草香。
0: 对，
1: 用手弹一下，它的这个茎部应该是很有弹性的，并且能听到清脆的断裂声。那种粗的啊，就是纤维比较多的就会比较老，那你就可以选这种细的香芹或者说这个水芹菜会比较好，尤其是水芹菜它是最适合用来快炒的。
0: 听起来挑芹菜还挺有讲究的。
1: 对，
0: 那香干呢，有什么容易忽略的细节吗？
1: 香干的话呢，就最好是选那种颜色比较均匀的偏黄的或者说偏浅棕的啊，表面是很细腻很有光泽的，然后用手摁一下它会有弹性，闻起来是有一股淡淡的豆香的。
0: 嗯，
1: 对，那种太薄的就会容易碎，太厚的呢又不容易入味儿，那你就选那种大概就是市面上卖的那种比较常见的这种薄的香干或者说这种五香豆干都可以，如果有那种条件的话可以选一些就是比较靠谱的品牌或者说这种传统的作坊做的会更好一点。
0: 好，那这个芹菜和香干在正式下锅炒之前都有哪些关键的处理步骤呢？
1: 芹菜的话呢，我们要先把它的这个根部和一些老叶啊先去掉，然后呢把它这个茎部比较粗的那些老茎撕掉，斜着切成3-4厘米左右的这种小段。
0: 嗯，
1: 在沸水里头加一点盐，加几滴油，把它焯一下，大概10几秒就可以马上捞出来过冷水。对，那有的人喜欢吃更脆的呢，还可以把它泡在冰水里或者说泡在淡盐水里。那香干的话呢，就是切好之后也是要焯水，水开了之后大概1分钟左右就可以捞出来。那如果你想要它更酥脆一点的话呢，你可以用温油把它划一下。对，那有的人还有的喜欢就是把它泡在糖水里或者说蒸一下，都可以让它的口感更好。
0: 哦，原来还有这么多讲究。
1: 对，
0: 怪不得就是家里做的老是差那么点意思。
1: 对，其实这个蒜末 红椒丝，还有这个小米椒圈，都是这道菜的一些小灵魂。那如果你要加肉的话呢，就是这个五花肉片，或者说这种瘦肉片，用一点料酒和淀粉把它腌一下，会让你的这道菜的风味更加丰富。然后就是一定要记得这个芹菜和香干要分开焯水，分开沥干，这样的话你炒出来之后才会脆爽，不串味儿。
0: 为什么说这个食材的挑选和处理在这道芹菜炒香干当中这么重要呢？
1: 就是因为其实你只要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些比较细致的方法去挑，比如说你选那种非常嫩

0: 芹菜呢要先在开水里面焯一下，十几秒就可以啊，马上捞到冰水里。这个香干呢也可以焯水也可以，用温油把它划一下，就是为了去掉它的豆腥味，让它口感更好。
1: 这些准备工作真的是细致活。然后就是炒菜的时候，先热锅凉油，这个蒜末先爆香，香干先下去，慢慢的炒到它表面发黄，盛出来备用。这个时候锅里再加油，这个芹菜和红椒下去，大火快炒。这个时候就要沿着锅边淋上这个生抽啊什么的这些调料，最后把这个香干再放进去，炒匀就可以出锅了。整个过程一定要快。
0: 这样的话，这个芹菜才会翠绿，这个香干也会入味儿，就真的是特别香。
1: 就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到底有哪些火候和操作上的秘诀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
0: 就是得用热锅凉油，不然的话它会粘。然后这个爆香这个小料的时候，一定得小火慢慢的炒出香味儿。香干下去之后，也是用中小火慢慢的煎。
1: 对，直到它表面金黄有弹性，这个时候再盛出来，就这一步其实是决定了这道菜的香气的。听起来每一步都很有讲究啊。
0: 然后这个芹菜下去之后，一定要大火快炒，最多2分钟就要出锅了。这个时候如果太干的话，你可以顺着锅边点一点水。这个调料的顺序也是很重要的，先咸后甜，最后再勾一点点薄芡，撒上这个芹菜叶或者是葱花就可以了。
1: 对，
0: 这样的话你做出来就会翠绿入味儿，
1: 不会出水，也不会糊锅。
0: 就是你每一口都是那种很分明的层次。
1: 那你觉得这道看似简单的芹菜炒香干里面藏着哪些真正让人做得好吃的秘诀？
0: 我觉得就是首先你得把这个芹菜提前用淡盐水泡一下，它会特别的脆。然后香干的话，就是你可以先把它煎一下，或者是说先把它蒸一下，它会有那种外酥里嫩的感觉。这个菜的灵魂就是一定要有蒜末爆香， 全程大火快炒，一气呵成。
1: 哦，原来这些小细节才是让这道菜出彩的地方。
0: 没错没错。然后就是你还可以加一点这个胡萝卜呀，或者是说这个黑木耳啊什么的，就是增加一些口感。如果是你喜欢吃素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肉去掉，你这个剩下的这个菜还可以跟那个煮好的面条一起拌一下，也特别好吃。
1: 对，
0: 就是你如果按照这个来做的话，肯定就是家里的味道会升级很多。
1: 咱们来聊聊第三部分，就是这个创意搭配和建议啊。就是说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你觉得还可以有哪些食材可以加进去让它更有新意？
0: 其实你可以加一些这个胡萝卜片啊，或者是说这个红椒丝啊进去，不光是颜色好看了，然后这个口感上也会比较丰富。再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加一些这个水发的香菇，或者是说这个黑木耳进去，也是增加一些纤维，增加一些嚼头。这个时候你这道菜就会变得更有层次。 听起来就是这些搭配真的是让这道菜一下就升级了。没错没错没错。对，然后比如说你喜欢吃辣的，你可以加一些这个小米椒，或者是说豆瓣酱进去。喜欢吃这个有一点这种辣味的，你可以加一些这个腊肠进去，或者是说这个腊肉进去都可以。喜欢吃这种坚果的，你可以最后撒上一些这个腰果，或者是说这个杏仁片进去。那如果你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或者说你在健身，你可以把这个肉去掉，换成更多的这个豆制品。
1: 那如果你是比如说像我们家里面有老人或者有小孩，那你可能就把这个芹菜切得短一点，把这个辣椒换成这种甜椒，减少用盐量，那你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全家都可以吃的一个健康的炒菜。
0: 那你觉得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不同的人群在吃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1: 比如说像上班族的话，你可以就是周末的时候把它都切好分装好放到冷藏里面，然后你平时就可以拿出来直接炒。
0: 对，非常的省时省力。那如果你是厨房新手的话，你可能就是要多练习一下这个空锅的这个翻炒，掌握一下这个火候，那你可能一开始就用这个最基础的配方先练手，慢慢的再去加一些其他的东西。
1: 健身的人或者说老人小孩呢，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吗？
0: 健身或者是说想要控制体重的人，那你就可以用这个全麦的面条，或者是说用这个糙米来搭配，然后油一定要少。 那如果是老人和小孩的话，就是要把这个食材切得小一点，好入口。这个辣度和咸度都要减下来。家里面有高血压或者是说有心血管疾病的这种人群的话，那你这个菜就是非常适合他经常吃。但你要注意，就是少放油，少放盐，多配一些这个深色的蔬菜，就会让他的这个饮食更均衡一些。
1: 那除了这个常规的炒之外，你还有什么特别的做法或者说特别的实用的建议吗？
0: 其实你可以就是把这个芹菜叶利用起来。 比如说你做一个清炒芹菜叶，或者说你做一个这个芹菜叶的蛋饼，都特别好吃。然后就是

0: 这个菜其实它放凉了之后也是可以吃的，就是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冷盘，就是一菜两吃。你还可以就是在快出锅的时候勾一个薄芡，让它的这个滋味更浓郁一些，就是锅气更足一些。
1: 哦，原来还可以这么多花样。那这个剩菜怎么办？
0: 剩的这个菜的话，就是你可以直接跟这个煮好的全麦面或者是说米饭一起拌匀，然后加一点这个芝麻油，就可以变成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拌面或者是说拌饭。那你也可以就是把它分装到这个便当里面，带到公司去当午餐。但是你这个要注意，就是要密封好冷藏。那你如果说想要更健康一点的话，就是，用这个刷油法控制一下这个用油量，再配上这个杂粮饭和清汤，就可以让你这一餐更营养均衡一些。
1: 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发现，其实这个芹菜炒香干儿，它不光是一个清爽的菜，它其实真的很下饭，
0: 对。
1: 好吧？然后，如果你有自己的这个独家的做法，或者说你有一些自己的小窍门，也欢迎大家能够留言跟我们一起分享。
0: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

0: 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窗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3: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1: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4: 你知道吗？人的眼部皮肤啊，是整个面部最薄的部分，几乎不出油也不出汗，所以它也是最诚实的地方。你熬的每一次夜，每一丝用眼疲劳，甚至每一次大笑，它都能够帮你悄悄记住。用眼霜最大的好处不是逆转时光，而是让眼周老得慢一点，再慢一点。它能帮我们淡化干纹，预防细纹，改善暗沉，让眼睛看起来更加的明亮，也更加有神。所以我们要推荐的是一款真正温和有效的眼霜，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为什么建议你选择这一款？一共有三个理由。第一，它能同时做到紧致和修护，很多眼霜只能顾一头，但是这款眼霜经过专业的质检检测，结果表明它具有抗皱、紧致和修护三重功效，抹上去不是表面滋润，而是真正的帮助眼周肌肤撑起来。第二，它对敏感眼周非常友好，四季通用，不挑剔。这款产品专门做了皮肤斑贴试验，并且承诺不含酒精、不含矿物质油，哪怕你是容易刺痛、长脂肪粒的眼周，春夏秋冬都可以放心用，不刺激才能坚持，坚持才能看到效果。第三，它不是单一成分在努力，而是有多重有效成分协同发力。听不懂复杂名词没关系，你只需要记住，这就好比一支精锐的团队，有的负责放松表情纹，有的负责撑起肌底，有的负责锁住水分。一瓶抵多瓶，性价比非常高，原价299，秒杀价只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同时马上618，全场任意满300元就送一瓶300毫升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满500元再送一瓶50克的紧速面霜。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回复牡丹现在下单。夏天 T 恤是刚需，但是一直很难找到完美的面料，要么闷热沾身子，要么是咖啡火锅油溅上之后就洗不掉，要么是洗完皱巴巴没有版型，穿久了闷汗还有味儿。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一件 T 恤可能穿一个月就报废了。推荐各位今年在山水时光商城入手新款凉感五防 T 恤，堪称夏季的全能王，集五防凉感、好穿、显瘦、百搭于一身，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健身出差全都能 hold 得住，舒服抗造，价格实惠。主持人自留款，闭眼入不踩雷。面料上呢，采用天然竹浆纤维，加上纯棉，再加索罗纳混纺科技，上身体感瞬间降温，透气不闷汗，高温天也清爽不沾身，五大功能一件顶多件。房屋耐脏，日常啊，咱免不了咖啡、可乐、火锅，还有这个酱油等等会溅到身上，纸巾轻轻一擦或者清水一冲，马上就干净，不留任何痕迹，通勤逛街也更加安心。第二，防晒，专业 UPF 50加高倍防晒，有效阻隔紫外线，户外不用再穿防晒衣了。第三，防菌透气排汗，加上天然抑菌，久穿不闷味，健身暴汗也清爽。第四，防皱，舒适挺阔，揉搓机洗之后不皱不变形，懒人免熨烫，出差行李箱随便塞。第五，防蚊，它含有竹纤维、竹坤成分，自带驱蚊的效果，户外游玩傍晚散步更加自在。这款凉感五防 T 恤扫码价199元一件，今天品质全新升级，但是咱升级不加价，山水时光商城直接跟工厂拿到车友专属团购的福利，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99元到手2件凉感五防 T 恤，订货不多，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抢单。特别提醒，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记得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经典圆领设计，衣袖下摆采用无痕。

工艺，简约大气闲气质，男款五色，女款三色，经典美拉德色系，尺码小号 S 到超超超大，气质。男款五色，女款三色，经典美拉德色系，尺码小号 S 到超超超大 5XL 全覆盖，没有多余的印花，没有大 logo， 穿着挺阔有型，不软塌还显瘦，学生白领职场人士全年龄段的适配，百搭不过时，穿出高级感。这么便宜的价格，穿着玩可劲儿造，不心疼。99元两件的价格，能穿出几百元一件的效果，非常的合适。热门颜色和尺码。

0: 来和调料。
1: 嗯哼，
0: 对，然后分量大概是多少？
1: 其实主要的就是鱼嘛。那鱼的话，我们就是用黑鱼或者是说草鱼都可以。
0: 嗯哼，
1: 对，大概就是在1斤到2斤之间。
0: 嗯，
1: 然后这个酸菜的话，就是150克到300克都可以，这就是看你喜欢吃多少。那其他的那些配料什么的，就是泡椒啊、泡姜啊、野山椒啊，这东西你就看着办。
0: 喜欢吃辣的你就多放一点，
1: 喜欢吃辣的你就多放一点。
0: 对
1: 对，
0: 哦哦，原来这些都是可以根据口味来调整的。
1: 对对，然后其他的那些像什么金针菇啊、豆腐皮儿啊这种配菜，你就看着加。调料的话，就是基本的那些葱姜蒜、辣椒、花椒，就这些东西，
0: 嗯哼，
1: 就很灵活，你自己喜欢什么就加什么。
0: 就是说，这个鱼和这个酸菜在正式下锅之前要怎么处理呢？
1: 就是鱼的话，我们要先把它的鱼鳞去掉，然后把它的内脏什么都清理干净之后，配菜你就看着加。调料的话，就是基本的那些葱姜蒜、辣椒、花椒，就这些东西，
0: 嗯哼，
1: 就很灵活，你自己喜欢什么就加什么。
0: 就是说，这个鱼和这个酸菜在正式下锅之前要怎么处理呢？
1: 就是鱼的话，我们要先把它的鱼鳞去掉，然后把它的内脏什么都清理干净之后，把它的这个鱼肉片下来，片成很薄的鱼片。那这个骨头呢，我们就剁成块。这个鱼片呢，我们要多洗几遍，洗到它没有那种血水了，我们就用盐和

0: 刺少的肉厚的这种鱼，对，口感会好很多。然后鱼片的话一定要斜着片，片的薄一点，这样的话它会受热均匀。鱼片的处理真的很关键。
1: 然后腌制的时候也是要先把它的调料先抓进去，抓出粘性之后再放蛋清，再放淀粉，最后再放油。就是炒这个酸菜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的这个水汽炒干，最后一定要用热油浇在这个蒜末和辣椒上面。
0: 嗯哼，
1: 对，这样的话它的香气才会彻底的激发出来。
0: 对
1: 对。
0: 然后咱们来进入第二部分，就是关于这个炒制和这个煮汤的一些技巧了。
1: 嗯
0: 啊，这个也是很多人最关心的，就是说这个酸菜鱼到底在炒制的时候用哪些调料，放的顺序是什么。
1: 其实它的这个调料的组合是很有层次感的，就是你得先用一些花椒、干辣椒还有葱姜蒜先把它的这个底香炒出来。
0: 对，
1: 这一步一定得用小火慢慢的熬，熬出香气之后你再下泡椒、泡姜还有这个豆瓣酱。
0: 对，
1: 这三个东西是特别重要的，就是让你这个味道能够彻底的渗进去。
0: 哦，原来这个底料的炒制是这么有讲究。
1: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转大火下酸菜、泡萝卜，快速的把它的这个水汽炒干，炒到这个酸菜的边边有点焦的时候你再下这个黄豆芽再炒一会儿，这个时候你的这个汤底的味道就已经完全被激发出来了。
0: 对，
1: 最后你在调味的时候加一点那个白胡椒粉，滴几滴白醋，就特别提鲜。
0: 然后这个做这个酸菜鱼的汤的时候有哪些关键的步骤是不能忽略的？
1: 首先你得把这个鱼骨先煎一下。
0: 对，
1: 煎到两面金黄，然后这个时候你要加入热的高汤或者是说热水，一定要一次加够，大火烧开之后转中火慢慢的熬，这个时候你要把上面的浮沫打掉。
0: 那什么时候下鱼片呢？
1: 就是这个汤底已经调的差不多了之后，你就把这个鱼片一片一片的放进去，然后这个时候你不要着急去搅动它，等它这个表面刚刚变色的时候你再搅动它，再煮个一分钟左右就可以关火了，最后再用这个热油泼一下这个蒜末和辣椒。
0: 对，
1: 就完成了。
0: 那你觉得在做酸菜鱼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小的技巧可以让这个味道更上一层楼？
1: 首先就是这个酸菜你一定要把它的这个水汽炒干，炒到微微发黄。
0: 对，
1: 这样的话它这个风味才会出来。然后这个汤底的话你最好是用这个鱼骨和这个热水大火熬出来的，这样的话它会比较浓白。这个鱼片的厚度的话就控制在3到5毫米是最好的，它这个煮的时间就是很短，就是你一定要保证它很滑嫩。
0: 那调味和上菜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1: 调味的话就是因为这个酸菜它本身是有咸味的，所以你盐一定要少放，然后这个最后这个热油泼上去这个步骤是绝对不能省的。
0: 对，
1: 就是它的这个香气全部都是靠这一步，上桌的时候一定要快，5到10分钟之内吃掉，它的口感是最好的。其他的你还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加一些其他的配料进去，或者是说你也可以把它做成这种金汤的，就是加一些南瓜泥进去也是很好的。
0: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这个鱼片的这个烫煮怎么能做到这个鲜嫩爽滑。
1: 对对，
0: 这个是大家最关心的、
1: 嗯、
0: 对吧，这个鱼片到底要怎么下锅，怎么去控制这个火候和时间。
1: 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的这个汤底烧到刚刚有小泡泡的时候你就要关火，或者是说你把它调到最小火，然后把鱼片一片一片的放进去，放进去之后不要着急去动它，让它先静置个30秒，让它的这个表面的这个浆先凝固住，这样的话它的口感才会滑。
0: 原来还需要先让鱼片定型啊。
1: 对，然后30秒之后你就用锅铲或者是漏勺轻轻的推一下，让它受热均匀，这个时候你就保持这个汤是微微沸腾的状态就可以了。如果是薄的鱼片的话就是40到60秒，如果是厚的鱼片的话就是60到90秒。
0: 嗯，
1: 就是看到它全部都变成白色了之后你就立刻关火，利用这个汤的余温再把它焖一会儿。
0: 对，
1: 这样的话它就会又滑又不会老。
0: 哦，那就是说在做这个酸菜鱼的时候除了这个鱼片的这个煮的技巧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比较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但是又很重要的细节吗？
1: 其实鱼片的这个上浆啊，就是你这个盐、蛋清、淀粉、这个油这几个东西的比例要控制好。
0: 对，
1: 然后时间的话就是腌个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如果是有条件的话可以在里面加一点这个葱姜水，这样的话可以把它的这个腥味去掉，鱼片会更嫩。
0: 哦，上浆和腌制原来这么有讲究。
1: 然后这个汤底的话就是最好是用这个鱼骨和这个热水大火先把它煮开，再转小火慢慢的炖，这个酸菜的话要先把它炒香再和这个汤底一起炖，这个鱼片的话要等这个汤底和这个配菜都已经炖好了之后再放进去，

0: 的话，可以最大程度的锁住它的这个鲜味。最后，这个泼油和这个静置这两步也是不能省略的。对，就是盛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先把这个配菜盛到碗底，再把这个鱼片和汤倒进去，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味道才会层层的叠起来，就非常的诱人。
1: 就是说，鱼片煮好了之后，怎么让这道菜的风味再提升一个档次？
0: 这个时候，你就要把这个煮好的鱼片和汤一起倒到一个大碗里面，然后在上面撒上蒜末、葱花，还有这个干辣椒和花椒。对，这一步其实特别重要，就是你这些东西的香气，最后全部都是靠这一步来激发的。
1: 就看着。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前段时间，山水时光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量实在太多了，很多朋友啊都说没抢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场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各位回复礼盒就能马上看到。那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儿呢？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上它，第二天起床照镜子，红血丝、小颗粒像被隐形的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了。用过的女孩子们都会说呀，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是真实的效果。白绷带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绌带各一瓶，专柜是7460元，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可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为了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绌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就是超值的厚爱。赶紧回复礼盒现在抢订，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回复礼盒现在锁定名额，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2: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来做这个酸辣粉丝汤啊，非常简单的一道菜。然后我们会分几个部分来给大家讲啊。第一呢，是我们会讲一下这个食材的选择和准备。第二呢，我们会讲一下这个具体的制作步骤。第三呢，我们会讲一下这个口味的调整，以及一些比较有创意的吃法。
0: OK，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1: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酸辣粉丝汤的食材选择和准备。
0: OK，
1: 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粉丝应该怎么选，怎么来处理它。
0: 对，粉丝的话就最好是用这个纯红薯粉，或者是说这个绿豆粉也可以。然后它的这个颜色是那种半透明的，有点发黄的颜色。
1: 对，
0: 它的这个手感是很干爽的，而且它是很有韧性的。这种粉丝的话，它是久煮不烂的。
1: 对，
0: 就是四川重庆那边的粉丝是最地道的。
1: 哦，原来连产地都有讲究啊。
0: 对，没错没错。然后这个粉丝呢，你要泡的话就是用40到50度的温水泡半个小时，如果要是赶时间的话就用冷水泡1个小时，泡好之后呢，剪长长度差不多15到25厘米的段，在煮的时候呢要等水开了之后再放进去煮个2-3分钟，马上捞出来过一下凉水，这样的话它就会很 Q 弹，而且不会粘在一起。
1: 那如果我们想要这个汤层次更丰富一些，我们还可以加一些什么其他的配料呢？
0: 其实你可以加一些，比如说豆腐啊，然后或者是说这个腐竹啊，
1: 对，
0: 或者是说这个豆皮，

0: 豆腐的话就最好是那种比较软的豆腐，就是南豆腐。北豆腐的话就切得薄一点。这个腐竹和豆皮的话，就是提前泡软了之后切成丝儿，
1: 对，
0: 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会让你这个汤有更多的口感。
1: 菌菇类呢，是不是也很合适？
0: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黑木耳啊，或者是说这个香菇啊，或者是说这个金针菇啊，都可以。
1: 对，
0: 黑木耳和香菇的话，就是提前泡软了之后，这个大的就撕小朵啊。这个香菇的话，如果是干的话，泡的那个水你可以留着，就是用来提鲜。其他的，比如说像这个胡萝卜呀，这个豆芽呀，或者是说这个青菜呀，你就选一些颜色比较好看的、口感比较脆的这种蔬菜切一切，也都可以加进去，
1: 对。
0: 就会让你这个汤不光是好看，营养也会更丰富。
1: 这个酸辣粉丝汤的汤底和调味要怎么选才最地道？
0: 汤底的话，其实你可以选，就是猪骨汤或者是说鸡汤都可以。那如果你想偷懒的话，就直接用这个猪骨味的浓汤宝，
1: 对。
0: 然后或者是说你用这个清水加一些这个菌菇啊和这个黄豆芽啊，慢慢的熬一个素汤也是很鲜的。这个醋的话，我觉得最好是用这个保宁醋或者是说这个香醋，对，就比较有香气。这个辣的部分的话，你可以用这个二荆条的辣椒粉。或者说你自己熬一点这个油泼辣子
1: 对，
0: 都很提味。
1: 这些东西搭配起来有没有什么比例，或者说什么顺序吗？
0: 就是这个醋啊和这个辣椒的量你就自己看着办。然后一般的话就是，生抽是1汤匙，醋是1到2汤匙，辣椒粉是1到2茶匙。你就，临出锅前再把这个胡椒粉啊和这个香油啊撒进去，再点缀一点这个香菜啊，或者是说这个花生碎啊就可以了。就你每一样东西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调整。就很容易做出你自己的独家味道。
1: 好，我们来进入我们的第二部分啊，就是这个酸辣粉丝汤的制作步骤。那这个最关键的一步一步的流程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呢？
0: 首先就是这个粉丝你要提前用温水泡软，
1: 对。
0: 然后这个时间大概是10分钟到30分钟不等啊，看你这个粉丝的粗细。其他的蔬菜啊、豆制品啊都准备好切好，这个调料什么的都称好备用。
1: 所以每一样东西都得提前安排到位。
0: 对，然后就是这个先调一个这个酸辣的这个汤底。就是用这个热油泼一下这个蒜末啊、辣椒啊什么的出香，再加生抽啊、香醋啊，这个调好之后呢，这个粉丝和这个蔬菜我们要分开煮，就是粉丝煮好了之后要过冷水，蔬菜的话就是稍微烫一下就可以了。最后把这个粉丝和蔬菜都捞到这个碗里，加上这个热汤，再撒上这个花生碎啊、香菜啊，就可以上桌了。就整个这个过程，你只要把这个时间把握好，其实一点都不难。
1: 你觉得大家在做这个酸辣粉丝汤的时候，最容易出错的地方有哪些？
0: 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有的人会把这个粉丝泡的时间太长了，就会很容易碎，
1: 对。
0: 或者是说它这个汤底的这个比例，就是醋和辣椒放的不是很对，就会影响整体的味道。然后还有就是有的人会忘了这个，用热油激一下这个蒜末和辣椒，就会导致这个香气出不来。
1: 原来这些细节都很重要。
0: 对，其实你要想让它好吃的话，就是这个粉丝你煮好了之后，可以用一点点香油拌一下。然后这个配菜和这个调料，你可以按照你自己喜欢的来。这个汤底，如果你剩下来的话，你就当天冷藏起来，第二天还可以下面条什么的。但是如果要是放的时间太久了的话，就最好还是不要了。
1: 对，
0: 就一定要记得，就是这个酸辣的这个平衡和这个香气的激发，这才会好吃。
1: 有没有什么比较实用的小技巧，可以让家里做的这个酸辣粉丝汤变得更有亮点？
0: 其实有几个小窍门还蛮好用的，就是比如说你这个煮好的粉丝啊，用这个冰水冲一下，然后再拌一点香油，它就会特别的爽滑，不会粘在一起。还有就是你这个辣椒粉啊，可以用这种粗细混合的，会让你的这个风味更有层次。还有就是你这个加一点这个酸黄豆，或者说你把这个花生米换成这种炸的酥黄豆，会让你每一口都有那种惊喜的脆感。
1: OK，听着就很有食欲啊。
0: 对，然后就是这个汤底，你还可以就是临出锅之前加一点这个柠檬汁，就会让它的这个酸味更清爽一些。如果你喜欢这个麻香一点呢，可以加一点这个花椒油，或者说你这个想要省事儿一点呢，就是用这个即食的粉丝，或者是说这个超市里面买的那种熟的榨菜，就会快很多。
1: OK。
0: 对，就是这几个小技巧，你用好了之后，你就觉得你自己做的这个酸辣粉丝汤就一点都不比外面的差。
1: 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这个口味的调整，对吧？这个创意吃法啊，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能够根据自己的口味把这个酸辣粉丝汤调到你自己最满意的那个程度？
0: 其实这个就很简单了，就是你要，比如说你喜欢更酸一点的，你就可以把这个香醋分2次加。对，就先加一部分，然后最后再补一点。

0: 对。
1: 如果你喜欢更辣一点的，那你就多放一点这个辣椒油，或者说你用这个干辣椒和这个花椒自己再炒一个红油。那如果你喜欢又麻又辣的，那你就可以加一点这个藤椒油，或者是说你多放一点这个花椒
0: 对，
1: 就可以了。
0: 是不是还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调料来让这个味道更丰富？
1: 当然啊，比如说你加一点这个白糖，可以让它的这个酸辣的味道更柔和一点。然后你最后再撒上一点这个白胡椒粉，会特别的提香。如果你喜欢这个蒜香比较重的，你可以把这个蒜末用低温炸一下，
0: 对。
1: 就是炸成那种金黄的，再放进去。如果你喜欢这个，层次再多一点的，你可以再撒上一些这个花生碎啊，或者是说这个酥黄豆啊，
0: 对，
1: 对，就会很好吃。就你怎么调都可以。
0: 哎，那除了这种经典的做法之外，你还见过什么比较特别的酸辣粉丝汤的新吃法？
1: 现在有很多人会做这个番茄味儿的，然后还有人会做这个柠檬味儿的，就是比较清爽一点的。如果你喜欢这个，浓郁一点呢，还有这个双椒的，这个鲜辣的，还有这个蒜香的，重口味的。你要喜欢这个层次再多一点呢，你可以加这个肉末，或者说你加一些这个菌菇，或者说你加一些这个各种蔬菜进去，都可以让它的这个风味变得丰富起来。
0: 哎，那这些新的做法里面有没有什么比较省时的小窍门儿？
1: 其实你用这个即食的粉丝，然后再加上这个市售的一些调料包的话，可能真的就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一碗，或者说你干脆就是把这个粉丝换成这个意大利面。或者是说换成这个荞麦面，
0: 对。
1: 就可以让它的这个营养和口感都升级，
0: 嗯哼。
1: 甚至你还可以把它冷藏了之后变成一个夏日的冷汤粉，对，就很适合那种快节奏的生活，或者说你想要换口味的时候吃。
0: 哎，那我们在做这个酸辣粉丝汤的时候，还有没有什么比较容易忽略的关键的小窍门，或者说这个避坑的建议？
1: 比如你这个汤底不要一开始就加太多盐。
0: 对。
1: 因为你后面还要加这个生抽什么的嘛，你可以先留一点余地。然后，如果你想要这个酸味更有层次的话，你可以用两种醋，比如说你用这个白醋和香醋搭配。你这个芡汁儿的话，就是如果你喜欢浓稠一点呢，你就多勾一点芡；如果你喜欢清爽一点呢，你就少勾一点芡。最后撒上一把香菜或者一把葱花，滴上几滴香油，马上就香气四溢了。
0: 看来就是这个调味的顺序啊，原料的搭配啊，都是有门道的。
1: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辣椒油最好是自己炸的，就是热油泼上去，那个蒜末和辣椒面的这个香气真的是绝了。这个粉丝和汤的比例就是2:1，这个是最好的，现做现吃才会有那个最好的口感。如果你要剩的话，就是汤底和粉丝要分开放冷藏，配菜你也可以自由发挥，你喜欢什么就加什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每次都做出不一样的属于你自己的味道。
0: 听了这么多这个实用的技巧和这个创意的做法，大家是不是已经跃跃欲试了？想要马上回家动手做一碗属于你自己的酸辣粉丝汤了？
1: 对，赶紧去准备准备材料吧，然后开启你的这个酸辣美食之旅。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0: 拜拜。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0: 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0: 风吹过台儿庄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1: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0: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2: 夏天 T 恤是刚需，但是一直很难找到完美的面料，要么闷热沾身子，要么是咖啡火锅油溅上之后就洗不掉，要么是洗完皱巴巴没有版型，穿久了闷汗还有味儿。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一件 T 恤可能穿一个月就报废了。推荐各位今年在山水时光商城入手新款凉感五防 T 恤，堪称夏季的全能王，集五防凉感、好穿、显瘦、百搭于一身，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健身出差全都能 hold 得住，舒服抗造，价格实惠。主持人自留款，闭眼入不踩雷。面料上呢，采用天然竹浆纤维，加上纯棉，再加索罗纳混纺科技，上身体感瞬间降温，透气不闷汗，高温天也清爽不沾身。五大功能一件顶多件，房屋耐脏，日常啊咱免不了咖啡、可乐、火锅还有这个酱油等等会溅到身上，纸巾轻轻一擦或者清水一冲，马上就干净，不留任何痕迹，通勤逛街也更加安心。第二，防晒，专业 UPF 50加高倍防晒，有效阻隔紫外线，户外不用再穿防晒衣了。第三，防菌透气排汗，加上天然抑菌，久穿不闷味，健身暴汗也清爽。第四，防皱，舒适挺阔，揉搓机洗之后不皱不变形，懒人免熨烫，出差行李箱随便塞。第五，防蚊，它含有竹纤维、竹坤成分，自带驱蚊的效果，户外游玩傍晚散步更加自在。这款凉感五防 T 恤扫码价199元一件，今天品质全新升级，但是咱升级不加价，山水时光商城直接跟工厂拿到车友专属团购的福利，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99元到手两件凉感五防 T 恤，订货不多，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抢单。特别提醒，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记得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经典圆领设计，衣袖下摆采用无痕工艺，简约大气显气质，男款5色，女款3色，经典美拉德色系，尺码小号 S 到超超超大 5XL 全覆盖，没有多余的印花，没有大 logo， 穿着挺阔有型，不软塌还显瘦，学生白领职场人士全年龄段的适配，百搭不过时，穿出高级感。这么便宜的价格，穿着玩可劲儿造，不心疼。99元两件的价格，能穿出几百元一件的效果，非常的合适。热门颜色和尺码靠抢才行，抓紧回复团购，赶紧下单。回复团购，现在下单。
3: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4: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探讨一下，有哪些常见的午睡习惯其实是会让你下午更加疲倦没有精神的。
5: 没错，这个也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
4: 对，
5: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4: 咱们先来说说午睡的时长，很多人都觉得午睡时间越长越好，其实真的是这样吗？
5: 其实午睡时间太长反而会让你起来之后更困，
4: 对，
5: 更没有精神，就那种感觉就像你脑子刚开机然后它转得特别慢。
4: 那你觉得午睡时间多久比较合适？
5: 一般来说10分钟到20分钟是最理想的。
4: 嗯，
5: 这样的话你起来之后会觉得精力充沛，而且不会有那种睡不醒的感觉。
4: 好的，除了午睡时长，午睡的时间点也很重要吧，就是什么时候午睡最好呢？
5: 是的是的，最好是在早上起床之后的7到9个小时进行午睡。
4: 嗯，
5: 因为这个时候呢是你白天精力下降的一个自然的低谷。
4: 对，
5: 所以在这个时间午睡的话效果是最好的。
4: 那如果午睡时间没选对会有什么影响呢？
5: 如果午睡时间选的不对的话，比如你吃完午饭马上就睡，
4: 嗯，
5: 这个时候你的身体还在忙着消化，你马上睡的话会让你醒过来之后觉得更加的困倦，而且还可能会有那种轻微的头痛或者是肚子不舒服。
4: 明白了。那午睡的姿势，很多人可能在办公室就是趴着睡嘛，
5: 嗯，
4: 这个姿势会有什么问题吗？
5: 趴着睡的话其实会让你的颈椎和腰椎压力很大，
4: 对，
5: 然后手臂也容易麻，
4: 嗯，

0: 而且呼吸也会受到限制，所以醒过来之后经常会觉得颈肩酸痛、手麻，然后脑子还晕晕沉沉的。
1: 那除了这个趴着睡，还有哪些姿势是不推荐的？
0: 除了趴着睡，还有就是靠在椅背上睡，这种其实也会让你的腰部缺乏支撑，然后时间久了会让你的腰椎承受很大的压力，
1: 对，
0: 也容易落枕。
1: 午睡的环境也会影响午睡的质量吧？
0: 嗯，
1: 比如光线啊、声音啊这些，
0: 对，
1: 会有什么影响？
0: 环境对午睡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比如光线，你最好是有一个比较黑暗的环境，或者你戴个眼罩，这样的话可以促进褪黑素的分泌，让你更容易入睡，然后睡得更深。
1: 那声音这块呢，是不是安静一点会更好？
0: 对，安静一点肯定是更好的，但是如果周围环境比较吵的话，你可以戴个耳塞，或者你也可以试试那种白噪音，或者是轻柔的音乐。这样的话可以帮你屏蔽一些干扰，让你睡得更安稳。
1: OK，今天咱们聊了午睡的时长、时间点、姿势，还有环境，这些都会影响午睡的质量，所以大家可以对照着看一看自己有没有踩雷。
0: 没错没错，希望大家都可以睡个好觉，然后下午都能够精神满满，好吧？那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次见，
1: 拜拜。
0: 拜拜。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前段时间山水时光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量实在太多了，很多朋友啊都说没抢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场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各位回复礼盒就能马上看到。那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儿呢？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上它，第二天起床照镜子，红血丝、小颗粒像被隐形的绷带。

0: 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了。用过的女孩子们都会说呀，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是真实的效果。白绷带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绰带各一瓶，专柜是7460元，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可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为了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绰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就是超值的厚爱。赶紧回复礼盒现在抢订，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回复礼盒现在锁定名额，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啊，就是怎么能够通过一些日常非常容易做到的小习惯，来锻炼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更加健康，更有活力。
3: 没错没错，这个话题真的是太实用了。
2: 对，
3: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2: 首先咱们要说的就是这个碎片化的信息到底给我们的大脑带来了什么样的麻烦。
3: 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的脑子越来越不好使了。
2: 对，
3: 经常会有比如说打开手机本来想发个消息，结果一滑就滑到了短视频软件，刷了半天都停不下来。
2: 对对，我也经常会这样，真的就是一刷就忘了时间。
3: 还有就是东西经常找不到，想说点什么发个朋友圈半天憋不出来几个词，然后工作的时候注意力也很难集中，就集中一个小时不碰手机都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很多人就把这种情况戏称为脑腐，就觉得好像是因为每天被这些零零碎碎的质量又不高的信息狂轰滥炸，脑子都变迟钝了。
2: 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这个主题啊，就是培养创造性的爱好。
3: 对，
2: 然后我就特别想知道啊，就是大脑年龄差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3: 其实在脑科学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就叫做脑钟，就是它会根据你大脑的活动模式来给你计算出一个大脑的年龄，然后这个大脑年龄和你实际的岁数之间是会有差距的，这个差距就叫做大脑年龄差。
2: 哦，原来大脑的年龄和实际年龄还会不一样啊。
3: 对，
2: 那这个差距会有什么影响吗？
3: 如果你的大脑年龄差是大于零的，那就说明你的大脑比你实际的年龄要老。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他年纪轻轻，但是总觉得自己的脑子好像越来越不好使了，就是这个原因。
2: 哎，最近有一个特别火的研究，就是关于创造性的爱好和大脑衰老之间的关系。你能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实验是怎么进行的吗？
3: 好的，这个研究是2025年发表的，然后他找了232个人，分成了两组，一组是在Tango音乐、绘画还有电子游戏这些创造性领域里面有专长的专家，另一组就是在这些领域里面刚刚入门的新手。
2: 那他们是怎么来判断这些人的大脑是年轻还是衰老的呢？
3: 研究人员通过 AI 算法结合脑电波的数据来计算他们的大脑年龄差，结果非常的惊人，就是专家组的大脑普遍要比新手组的大脑年轻了5岁半。
2: 哦，这个差距真的很明显啊。
3: 更有趣的是，他们又找了一批完全不会玩电子游戏的新手，让他们接受30个小时的密集训练，结果发现就这短短的训练之后，他们的大脑年龄也比训练之前年轻了3岁左右。而且这个研究还发现，你在这个创造性的领域里面投入的时间越多，你的大脑就会越年轻，就是它是有这种剂量效应的。
2: 所以为什么说坚持创造性的活动能够帮助我们减缓大脑的衰老呢？
3: 是因为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些区域，比如说额顶叶神经网络，这些区域是特别容易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慢慢的功能衰退的，那这个就会导致你脑子转得不如以前快了。但是如果你坚持去做一些创造性的事情，就相当于是给大脑去做健身，可以让这些区域保持活跃，让他们之间的协作更加顺畅。
2: 哦，原来如此。那是不是说一定要成为一个什么领域的大师才能够达到这种效果呢？
3: 也不是，就是你不一定要成为专家，只要你是真正的投入到了这个活动当中，然后这个活动是可以激发你的

0: 象力的，需要你去动脑子想一些新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的，就可以帮助延缓大脑的衰老。
1: 嗯，
0: 比如说跳舞、木工、陶艺、桌游，或者是玩一些策略型的电子游戏、学乐器，这些都可以。最重要的是你要乐在其中。
1: 然后咱们下一个话题是多和朋友聊聊天，社交到底是怎么在大脑进化和保护中起到作用的？
0: 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就叫做社会脑假说，就是说因为人类的社会网络特别的复杂，所以我们的

0: 看来这个社交还真的是很重要啊。
1: 对，
0: 那是不是说只要朋友多，大脑就一定受益呢？
1: 其实也不是，社交网络丰富不光是说你认识多少人，
0: 嗯，
1: 更重要的是你和亲人、朋友、邻居、同事等等这些人关系的满意程度。就哪怕你平时联系的人不是很多，但是这些关系让你觉得很开心，或者说你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得到支持，
0: 嗯，
1: 那这样的话也可以帮助你减缓大脑的衰老。
0: 好，咱们来切入今天的下一个主题，就是抽空做做正念。
1: 嗯，
0: 我想知道正念到底是怎么帮我们缓解压力、提升情绪的。
1: 现在人普遍都是大脑长期的高负荷运转嘛，然后下班了之后其实也很难真正的放松，
0: 对，
1: 因为手机啊、消息什么的不断，所以导致你的大脑没有办法去清理这些垃圾信息。那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会觉得思绪很乱，然后情绪也很难控制。
0: 听起来我们的大脑真的很需要一个真正的假期。
1: 正念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给大脑按摩的方式，它可以让你紧绷的神经慢慢的放松下来，然后你的皮质醇水平也会下降。那有一个我们国内的研究就发现，只需要连续5天每天练习20分钟的正念，就可以明显的提升你的专注力、抗压能力，然后情绪状态也会有很大的改善。
0: 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对于完全没有基础的人来说，正念练习应该怎么入门？
1: 其实正念练习一点都不难，就是他强调的是你要用一种开放的、接纳的、不评判的态度去觉察你当下的体验。
0: 对，
1: 那你可以从关注自己的呼吸开始。
0: 呼吸听起来还挺简单的。
1: 对，
0: 具体要怎么做呢？
1: 你可以找一个舒服的地方坐下，然后闭上眼睛深呼吸，去感受你呼吸的节奏，不用去控制它，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你呼吸时鼻腔的感觉、肺部的感觉、腹部的感觉，每天做个10分钟左右就可以。你可以选择在睡前或者是白天短暂休息的时候做，坚持才是最重要的。
0: 对，
1: 然后慢慢的你就会体会到那种大脑放空的轻松。
0: 好的，那咱们下一个要说的这个主题啊，就是学会犒劳自己。
1: 对，
0: 为什么说这个奖赏系统对于我们的大脑和行为这么关键？
1: 因为在我们的大脑里面有一个奖赏系统，当你完成了一个目标，或者说你得到了一个好的反馈的时候，它就会释放多巴胺，然后你就会有一种愉快的感觉，就会特别有动力去重复刚才的那个行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天然的激励机制。
0: 所以就是说这个奖赏不光是来自于外部的奖励，其实自己给自己的认可也很重要，对吗？
1: 没错没错，自我犒赏其实是会激发你的内在动机的，就是你会觉得这件事情我喜欢做，我是有选择的，然后我也认可我自己的努力，那这个时候你的自主动机就会更强。
0: 对，
1: 所以你在做事情的时候就会表现得更好，更有毅力，然后也会有更多的创造力和幸福感。
0: 说到这儿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哪些比较简单的自我犒赏的方法是可以随时用的？
1: 其实自我犒赏的方法特别多，你可以在完成了一个小目标之后，在心里给自己一个肯定，说你真棒，或者说你辛苦了。你也可以写下来，就是把你的这种认可写下来，然后也可以给自己买一个小礼物，或者说去吃一顿好吃的，然后也可以是周末的时候安排一次短途的旅行，就是只要是让你自己觉得开心的、满足的都可以。
0: 行，那我们来聊一个看起来非常悠闲的话题啊，就是漫无目的的闲逛。
1: 对，
0: 这样一个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干的事情，对我们的大脑到底有什么好处？
1: 其实当你在公园里面或者说在街道上随便走走的时候，你的大脑会自动的进入到一个模式，叫做默认模式网络。然后这个系统其实是在帮你整合记忆，激发一些创造性的想法，还有就是帮你规划未来。
0: 哦，原来我们在闲逛的时候大脑其实还挺忙活的啊。
1: 而且有研究发现，就是这个默认模式网络比较活跃的人，他的工作记忆容量往往也更大。然后注意力恢复理论也提到，像这种非定向的注意，就是你被环境当中的一些东西，比如说鸟鸣或者是落日，这种很自然的吸引过去，是可以让你的大脑得到休息的。那你如果是在大自然里面闲逛的话，还可以帮你的大脑重启，让你后面的思维变得更清晰，更有效率。
0: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个跟吃有关的话题，就是慢的饮食法。
1: 对，
0: 这个饮食法到底是怎么提出来的，然后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能够让我们的大脑保持年轻？
1: 慢饮食其实是结合了地中海饮食和防高血压饮食的一些特点，然后是由芝加哥拉什大学的一个团队提出来的，专门就是希望能够通过饮食来减缓大脑认知能力的下降。
0: 听起来好像这个饮食法是有一些科学依据的，那有没有什么具体的研究能够证明它真的有效呢？
1: 当然有了，这个团队对960位老年人进行了长达10年的追踪，结果发现那些越严格遵循 MIND 饮食的人，

0: 的认知能力下降的速度是明显更慢的。然后从数据上来看的话，就是坚持这个饮食的人，他的大脑要比不坚持的人年轻7岁半。
1: 明白了，那MIN的饮食法具体都有哪些要求呢？
0: 这个饮食法其实一点都不难坚持，它主要就是强调多吃各种蔬菜、水果、全谷物、坚果，还有就是摄入一些优质的蛋白质，比如说鸡肉、鱼肉，然后尽量的少吃红肉、糕点、甜食、奶酪、黄油，还有油炸食品和快餐。
1: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了6个可以让大脑保持年轻的小习惯，
0: 对，
1: 包括培养创造性的爱好、多跟朋友交流、练习正念、学会自我激励、偶尔闲逛，还有就是坚持 MAND 饮食。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这些方法融入到每天的生活当中。
0: 好了，那么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马上入夏，咱们讲一句大实话：夏天的皮肤最难伺候，出门暴晒，油脂分泌旺盛，毛孔堵塞，白天出油闷痘，晚上干燥紧绷。护肤想要精简到位，清洁加保湿。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刚需组合，绝对缺一不可。懂护肤的朋友都明白，它就是护肤界的常青树，科颜氏黄金搭档高保湿面霜，搭配经典白泥面膜，两大正装全部125毫升大容量，特别贴合夏天肤质。白泥就是毛孔吸尘器，天然高岭土温和吸附黑头油脂，把毛孔里的脏东西全部拔干净，清爽控油，用完脸蛋通透哑光。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冰淇淋的质地，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修护，稳住皮肤屏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皮肤难题。出油、长痘、毛孔粗大用白泥，晒后泛红、缺水拔干、屏障脆弱用高保湿，全家通用，不挑肤质，日常出油、户外携带，简单两步养出干净透亮好皮肤。专柜原价大家都能查得到，高保湿面霜630元，白泥面膜355元，两件合计985元，顶配就是这个价格。今天山水时光商城618超值抢先购，专属宠粉福利，不玩套路，不搞虚标，直接299买面霜送正装白泥，到手两大正装，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算下来一罐还不到150块，直接回复面霜赶紧抢单。咱们推荐的美妆全部都是海外直采，每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正品可查，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但是效果完全一致，如果您介意就慎拍。大牌正装夏天护肤刚需，简陋大牌组合仅200组，加上客服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低至294就能到手两大罐，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0: 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夏天 T 恤是刚需，但是一直很难找到完美的面料，要么闷热沾身子，要么是咖啡火锅油溅上之后就洗不掉，要么是洗完皱巴巴没有版型，穿久了闷汗还有味儿。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一件 T 恤可能穿一个月就报废了。推荐各位今年在山水时光商城入手新款凉感五防 T 恤，堪称夏季的全能王，集五防凉感、好穿、显瘦、百搭于一身，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健身出差全都能 hold 得住，舒服抗造，价格实惠。主持人自留款，闭眼入不踩雷。面料上呢，采用天然竹浆纤维，加上纯棉，再加索罗纳混纺科技，上身体感瞬间降温，透气不闷汗，高温天也清爽不沾身，五大功能一件顶多件，房屋耐脏。日常啊，咱免不了咖啡、可乐、火锅还有这个酱油等等会溅到身上，纸巾轻轻一擦或者清水一冲，马上就干净，不留任何痕迹，通勤逛街也更加安心。第二，防晒，专业 UPF 50加高倍防晒，有效阻隔紫外线，户外不用再穿防晒衣了。第三，防菌透气排汗，加上天然抑菌，久穿不闷味，健身暴汗也清爽。第四，防皱，舒适挺阔，揉搓机洗之后不皱不变形，懒人免熨烫，出差行李箱随便塞。第五，防蚊，它含有竹纤维、竹坤成分，自带驱蚊的效果，户外游玩、傍晚散步更加自在。这款凉感五防 T 恤扫码价199元一件，今天品质全新升级，但是咱升级不加价，山水时光商城直接跟工厂拿到车友专属团购的福利，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99元到手两件凉感五防 T 恤，订货不多，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抢单。特别提醒，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记得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经典圆领设计，衣袖下摆采用无痕工艺，简约大气显气质，男款五色，女款三色，经典美拉德色系，尺码小号 S 到超超超大 5XL 全覆盖，没有多余的印花，没有大 logo， 穿着挺阔有型，不软塌还显瘦，学生、白领、职场人士全年龄段的适配，百搭不过时，穿出高级感。这么便宜的价格，穿着玩可劲儿造，不心疼。99元两件的价格，能穿出几百元一件的效果，非常的合适。热门颜色和尺码靠抢才行，抓紧回复团购，赶紧下单。回复团购，现在下单。

0: 枷锁。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 no 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3: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夏天 T 恤是刚需，但是一直很难找到完美的面料，要么闷热沾身子，要么是咖啡火锅油溅上之后就洗不掉，要么是洗完皱巴巴没有版型，穿久了闷汗还有味儿。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一件 T 恤可能穿一个月就报废了。推荐各位今年在山水时光商城入手新款凉感五防 T 恤，堪称夏季的全能王，集五防凉感、好穿、显瘦、百搭于一身，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健身出差全都能 hold 得住，舒服抗造，价格实惠。主持人自留款，闭眼入不踩雷。面料上呢，采用天然竹浆纤维，加上纯棉，再加索罗纳混纺科技，上身体感瞬间降温，透气不闷汗，高温天也清爽不沾身。五大功能一件顶多件，房屋耐脏，日常啊咱免不了咖啡、可乐、火锅还有这个酱油等等会溅到身上，纸巾轻轻一擦或者清水一冲，马上就干净，不留任何痕迹，通勤逛街也更加安心。第二，防晒，专业 UPF 50加高倍防晒，有效阻隔紫外线，户外不用再穿防晒衣了。第三，防菌透气排汗，加上天然抑菌，久穿不闷味，健身暴汗也清爽。第四，防皱，舒适挺阔，揉搓机器之后不皱不变形，懒人免熨烫，出差行李箱随便塞。第五，防蚊，它含有竹纤维、竹坤成分，自带驱蚊的效果，户外游玩傍晚散步更加自在。这款凉感五防 T 恤扫码价199元一件，今天品质全新升级，但是咱升级不加价，山水时光商城直接跟工厂拿到车友专属团购的福利，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99元到手两件凉感五防 T 恤，订货不多，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抢单。特别提醒，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记得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经典圆领设计，衣袖下摆采用无痕工艺，简约大气显气质，男款五色，女款三色，经典美拉德色系，尺码小号 S 到超超超大 5XL 全覆盖，没有多余的印花，没有大 logo， 穿着挺阔有型，不软塌还显瘦，学生白领职场人士全年龄段的适配，百搭不过时，穿出高级感。这么便宜的价格，穿着玩可劲儿造，不心疼。99元两件的价格，能穿出几百元一件的效果，非常的合适。热门颜色和尺码靠抢才行，抓紧回复团购，赶紧下单。回复团购，现在下单。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天气一热，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水乳、防晒、隔离，一层层糊上脸，闷得透不过气，还搓泥、脱妆。但你要是不涂防晒，晒黑、长斑、光老化，哪个都扛不住，尤其是敏感肌。选错了防晒，立刻泛红闷痘。所以你需要又防晒又养肤，还不增加皮肤负担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五一上线那一波，很多朋友收到货第一句话就是完全正品，这个价格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太值了。为什么它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因为它是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 SPF 50加 PA 加加加，自带麦色绿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紫外线根本钻不进来。更厉害的是，它增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这是兰蔻精纯系列的核心抗老成分。一边防晒，一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你涂的不是防晒，而是防晒加精华，质地像精华乳液，一抹化水，成膜飞快，不油不闷，敏感肌放心用，不泛红，不闷痘。专柜50毫升卖699，今天618超值抢先购，电台专属价格只要399，而且前100名下单买一送一，两支到手，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这波省了近1000元。您直接回复防晒就能下单。咱们推荐的美妆全部都是海外直采，每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正品可查，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但是效果完全一致，如果您介意就慎拍。对了，加客服小助理好友再减5元，394元，到手2支正装，够用一整年。夏天来了，防晒是刚需，精纯是兰蔻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五一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618返场，不要再错过，赶紧回复防晒来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无，回复防晒现在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易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0: 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九九点九，开封 FM 一零五点一，新乡 FM 九七点二，洛阳 FM 九八点九，濮阳 FM 一零一点三，三门峡 FM 一零一点一，许昌 FM 八九点五。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九九九。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九九九。
1: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九九九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0: 私家车九九九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0: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九九九，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夏天 T 恤是刚需，但是一直很难找到完美的面料，要么闷热沾身子，要么是咖啡火锅油溅上之后就洗不掉，要么是洗完皱巴巴没有版型，穿久了闷汗还有味儿。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一件 T 恤可能穿一个月就报废了。推荐各位今年在山水时光商城入手新款凉感五防 T 恤，堪称夏季的全能王，集五防凉感、好穿、显瘦、百搭于一身，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健身出差全都能 hold 得住，舒服抗造，价格实惠。主持人自留款，闭眼入不踩雷。面料上呢，采用天然竹浆纤维，加上纯棉，再加索罗纳混纺科技，上身体感瞬间降温，透气不闷汗，高温天也清爽不沾身，五大功能一件顶多件。房屋耐脏，日常啊咱免不了咖啡、可乐、火锅还有这个酱油等等会溅到身上，纸巾轻轻一擦或者清水一冲马上就干净，不留任何痕迹，通勤逛街也更加安心。第二，防晒，专业 UPF 50加高倍防晒，有效阻隔紫外线，户外不用再穿防晒衣了。第三，防菌透气排汗，加上天然抑菌，久穿不闷味，健身暴汗也清爽。第四，防皱，舒适挺阔，揉搓机洗之后不皱不变形，懒人免熨烫，出差行李箱随便塞。第五，防蚊，它含有竹纤维、竹坤成分，自带驱蚊的效果，户外游玩傍晚散步更加自在。这款凉感五防 T 恤扫码价199元一件，今天品质全新升级，但是咱升级不加价，山水时光商城直接跟工厂拿到车友专属团购的福利，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99元到手两件凉感五防 T 恤，订货不多，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抢单。特别提醒，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记得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经典圆领设计，衣袖下摆采用无痕工艺，简约大气显气质，男款五色，女款三色，经典美拉德色系，尺码小号 S 到超超超大 5XL 全覆盖，没有多余的印花，没有大 logo， 穿着挺阔有型，不软塌还显瘦，学生、白领、职场人士全年龄段的适配，百搭不过时，穿出高级感。这么便宜的价格，穿着玩可劲儿造，不心疼。99元两件的价格，能穿出几百元一件的效果，非常的合适。热门颜色和尺码靠抢才行，抓紧回复团购，赶紧下单。回复团购，现在下单。
4: 欢迎您来到郑州，我的家乡，我爱这个地方，因为我是
5: 普通人，所以我讲普通话。普通的郑州，有些普通的艺术家，有着不普通的想法，普通的方式来表达。我们有着普通的心，爱着普通的家。我是普通人，所以我讲普通话。普通的。

0: 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马上入夏，咱们讲一句大实话，夏天的皮肤最难伺候，出门暴晒，油脂分泌旺盛，毛孔堵塞，白天出油闷痘，晚上干燥紧绷，护肤想要精简到位，清洁加保湿。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刚需组合，绝对缺一不可，懂护肤的朋友都明白，它就是护肤界的常青树，科颜氏黄金搭档高保湿面霜，搭配经典白泥面膜，两大正装全部125毫升大容量，特别贴合夏天肤质。白泥就是毛孔吸尘器，天然高岭土温和吸附黑头油脂，把毛孔里的脏东西全部拔干净，清爽控油，用完脸蛋通透哑光。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冰淇淋的质地，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修护，稳住皮肤屏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皮肤难题。出油长痘毛孔粗大用白泥，晒后泛红缺水拔干，屏障脆弱用高保湿，全家通用不挑肤质，日常出油户外携带，简单两步养出干净透亮好皮肤。专柜原价大家都能查得到，高保湿面霜630元，白泥面膜355元，两件合计985元，顶配就是这个价格。今天山水时光商城618超值抢先购，专属宠粉福利，不玩套路不搞虚标，直接299买面霜送正装白泥，到手两大正装，相当于直接打了三折，算下来一罐还不到150块，直接回复面霜赶紧抢单。咱们推荐的美妆全部都是海外直采，每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正品可查，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但是效果完全一致，如果您介意就慎拍。大牌正装夏天护肤刚需，简陋大牌组合仅200组，加上客服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低至294就能到。

夏天 T 恤是刚需，但是一直很难找到完美的面料，要么闷热沾身子，要么是咖啡火锅油溅上之后就洗不掉，要么是洗完皱巴巴没有版型，穿久了闷汗还有味儿。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一件 T 恤可能穿一个月就报废了。推荐各位今年在山水时光商城入手新款凉感五防 T 恤，堪称夏季的全能王，集五防凉感、好穿、显瘦、百搭于一身，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健身出差全都能 hold 得住，舒服抗造，价格实惠。主持人自留款，闭眼入不踩雷。面料上呢，采用天然竹浆纤维，加上纯棉，再加索罗纳混纺科技，上身体感瞬间降温，透气不闷汗，高温天也清爽不沾身，五大功能一件顶多件。房屋耐脏，日常啊咱免不了咖啡可乐火锅还有这个酱油等等会溅到身上，纸巾轻轻一擦或者清水一冲马上就干净，不留任何痕迹，通勤逛街也更加安心。第二，防晒，专业 UPF 50加高倍防晒，有效阻隔紫外线，户外不用再穿防晒衣了。第三，防菌透气排汗，加上天然抑菌，久穿不闷味，健身暴汗也清爽。第四，防皱，舒适挺阔，揉搓机洗之后不皱不变形，懒人免熨烫，出差行李箱随便塞。第五，防蚊，它含有竹纤维、竹坤成分，自带驱蚊的效果，户外游玩傍晚散步更加自在。这款凉感五防 T 恤扫码价199元一件，今天品质全新升级。

但是咱升级不加价，山水时光商城直接跟工厂拿到车友专属团购的福利，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99元到手2件两杆五防 T 恤，订货不多，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抢单。特别提醒，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记得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经典圆领设计，衣袖下摆采用无痕工艺，简约大气显气质，男款5色，女款3色，经典美拉德色系，尺码小号 S 到超超超大 5XL 全覆盖，没有多余的印花，没有大 logo， 穿着挺阔有型，不软塌还显瘦，学生白领职场人士全年龄段的适配，百搭不过时，穿出高级感。这么便宜的价格，穿着玩可劲儿造，不心疼。99元两件的价格，能穿出几百元一件的效果，非常的合适。热门颜色和尺码靠抢才行，抓紧回复团购，赶紧下单，回复团购，现在下单。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前段时间山水时光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量实在太多了，很多朋友啊都说没抢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场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各位回复礼盒就能马上看到。那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儿呢？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上它，第二天起床照镜子，红血丝小颗粒像被隐形的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了。用过的女孩子们都会说呀，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是真实的效果。白绷带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各一瓶，专柜是7460元，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可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为了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就是超值的厚爱。赶紧回复礼盒现在抢订，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回复礼盒现在锁定名额，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夏天 T 恤是刚需，但是一直很难找到完美的面料，要么闷热沾身子，要么是咖啡火锅油溅上之后就洗不掉，要么是洗完皱巴巴没有版型，穿久了闷汗还有味儿。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一件 T 恤可能穿一个月就报废了。推荐各位今年在山水时光商城入手新款凉感五防 T 恤，堪称夏季的全能王，集五防凉感、好穿、显瘦、百搭于一身，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健身出差全都能 hold 得住，舒服抗造，价格实惠。主持人自留款，闭眼入不踩雷。面料上呢，采用天然竹浆纤维，加上纯棉，再加索罗纳混纺科技，上身体感瞬间降温，透气不闷汗，高温天也清爽不沾身，五大功能一件顶多件。房屋耐脏，日常啊咱免不了咖啡、可乐、火锅还有这个酱油等等会溅到身上，纸巾轻轻一擦或者清水一冲，马上就干净，不留任何痕迹，通勤逛街也更加安心。第二，防晒，专业 UPF 50加高倍防晒，有效阻隔紫外线，户外不用再穿防晒衣了。第三，防菌透气排汗，加上天然抑菌，久穿不闷味，健身暴汗也清爽。第四，防皱，舒适挺阔，揉搓机器之后不皱不变形，懒人免熨烫，出差行李箱随便塞。第五，防蚊，它含有竹纤维、竹坤成分，自带驱蚊的效果，户外游玩傍晚散步更加自在。这款凉感五防 T 恤扫码价199元一件，今天品质全新升级，但是咱升级不加价，山水时光商城直接跟工厂拿到车友专属团购的福利，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99元到手两件凉感五防 T 恤，订货不多，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抢单。特别提醒，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记得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经典圆领设计，衣袖下摆采用无痕工艺，简约大气显气质，男款五色，女款三色，经典美拉德色系，尺码小号 S 到超超超大 5XL 全覆盖，没有多余的印花，没有大 logo， 穿着挺阔有型，不软塌还显瘦，学生、白领、职场人士全年龄段的适配，百搭不过时，穿出高级感。这么便宜的价格，穿着玩可劲儿造，不心疼。99元两件的价格，能穿出几百元一件的效果，非常的合适。热门颜色和尺码靠抢才行，抓紧回复团购，赶紧下单。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前段时间山水时光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量实在太多了，很多朋友啊都说没抢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场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各位回复礼盒就能马上看到。那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儿呢？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上它，第二天起床照镜子，红血丝小颗粒像被隐形的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了。用过的女孩子们都会说呀，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是真实的效果。白绷带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绌带各一瓶，专柜是7460元，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可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为了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绌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就是超值的厚爱。赶紧回复礼盒现在抢订，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回复礼盒现在锁定名额，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马上入夏，咱们讲一句大实话，夏天的皮肤最难伺候，出门暴晒，油脂分泌旺盛，毛孔堵塞，白天出油闷痘，晚上干燥紧绷，护肤想要精简到位，清洁加保湿。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刚需组合，绝对缺一不可，懂护肤的朋友都明白，它就是护肤界的常青树，科颜氏黄金搭档高保湿面霜，搭配经典白泥面膜，两大正装全部125毫升大容量，特别贴合夏天肤质。白泥就是毛孔吸尘器，天然高岭土温和吸附黑头油脂，把毛孔里的脏东西全部拔干净，清爽控油，用完脸蛋通透哑光。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冰淇淋的质地，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修护，稳住皮肤屏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皮肤难题。出油、长痘、毛孔粗大用白泥，晒后泛红、缺水拔干、屏障脆弱用高保湿，全家通用，不挑肤质，日常出油、户外携带，简单两步，养出干净透亮好皮肤。专柜原价大家都能查得到，高保湿面霜630元，白泥面膜355元，两件合计985元，顶配就是这个价格。今天山水时光商城618超值抢先购，专属宠粉福利，不玩套路，不搞虚标，直接299买面霜送正装白泥，到手两大正装，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算下来一罐还不到150块，直接回复面霜赶紧抢单。咱们推荐的美妆全部都是海外直采，每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正品可查，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但是效果完全一致，如果您介意就慎拍。大牌正装夏天护肤刚需，简陋大牌组合仅200组，加上客服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低至294就能到手两大罐，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天气一热，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水乳、防晒、隔离一层层糊上脸，闷得透不过气，还搓泥、脱妆。

但你要是不涂防晒，晒黑、长斑、光老化，哪个都扛不住，尤其是敏感肌，选错了防晒立刻泛红闷痘。所以你需要又防晒又养肤还不增加皮肤负担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五一上线那一波，很多朋友收到货第一句话就是完全正品，这个价格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太值了。为什么它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因为它是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 SPF 50加 PA 加加加，自带麦色绿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紫外线根本钻不进来。更厉害的是，它增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这是兰蔻精纯系列的核心抗老成分。一边防晒一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你涂的不是防晒，而是防晒加精华，质地像精华乳液，一抹化水成膜飞快，不油不闷，敏感肌放心用，不泛红不闷痘。专柜50毫升卖699，今天618超值抢先购，电台专属价格只要399，而且前100名下单买一送一，两支到手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这波省了近1000元，您直接回复防晒就能下单。咱们推荐的美妆全部都是海外直采，每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正品可查，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但是效果完全一致，如果您介意就慎拍。对了，加客服小助理好友再减5元，394元，到手2支正装，够用一整年。夏天来了，防晒是刚需，精纯是兰蔻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五一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618返场，不要再错过，赶紧回复防晒来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无，回复防晒现在下单。

0: 驾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马上入夏，咱们讲一句大实话，夏天的皮肤最难伺候，出门暴晒，油脂分泌旺盛，毛孔堵塞，白天出油闷痘，晚上干燥紧绷，护肤想要精简到位，清洁加保湿。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刚需组合，绝对缺一不可，懂护肤的朋友都明白，它就是护肤界的常青树，科颜氏黄金搭档高保湿面霜，搭配经典白泥面膜，两大正装全部125毫升大容量，特别贴合夏天肤质。白泥就是毛孔吸尘器，天然高岭土温和吸附黑头油脂，把毛孔里的脏东西全部拔干净，清爽控油，用完脸蛋通透哑光。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冰淇淋的质地，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修护，稳住皮肤屏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皮肤难题。出油、长痘、毛孔粗大用白泥，晒后泛红、缺水拔干、屏障脆弱用高保湿，全家通用，不挑肤质，日常出油、户外携带，简单两步，养出干净透亮好皮肤。专柜原价大家都能查得到，高保湿面霜630元，白泥面膜355元，两件合计985元，顶配就是这个价格。今天山水时光商城618超值抢先购，专属宠粉福利，不玩套路，不搞虚标，直接299买面霜送正装白泥，到手两大正装，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算下来一罐还不到150块，直接回复面霜赶紧抢单。咱们推荐的美妆全部都是海外直采，每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正品可查，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但是效果完全一致，如果您介意就慎拍。大牌正装夏天护肤刚需，简陋大牌组合仅200组，加上客服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低至294就能到手两大罐，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前段时间山水时光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量实在太多了，很多朋友啊都说没抢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场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各位回复礼盒就能马上看到。那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儿呢？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上它，第二天起床照镜子，红血丝小颗粒像被隐形的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了。用过的女孩子们都会说呀，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是真实的效果。白绷带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绌带各一瓶，专柜是7460元，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可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为了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绌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就是超值的厚爱。赶紧回复礼盒现在抢订，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回复礼盒现在锁定名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回复礼盒现在锁定名额，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夏天 T 恤是刚需，但是一直很难找到完美的面料，要么闷热沾身子，要么是咖啡火锅油溅上之后就洗不掉，要么是洗完皱巴巴没有版型。

穿久了闷汗还有味儿，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一件 T 恤可能穿一个月就报废了。推荐各位今年在山水时光商城入手新款凉感五防 T 恤，堪称夏季的全能王，集五防凉感、好穿、显瘦、百搭于一身，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健身出差全都能 hold 得住，舒服抗造，价格实惠。主持人自留款，闭眼入不踩雷。面料上呢，采用天然竹浆纤维，加上纯棉，再加索罗纳混纺科技，上身体感瞬间降温，透气不闷汗，高温天也清爽不沾身，五大功能一件顶多件。房屋耐脏，日常啊咱免不了咖啡、可乐、火锅还有这个酱油等等会溅到身上，纸巾轻轻一擦或者清水一冲，马上就干净，不留任何痕迹，通勤逛街也更加安心。第二，防晒，专业 UPF 50加高倍防晒，有效阻隔紫外线，户外不用再穿防晒衣了。第三，防菌透气排汗，加上天然抑菌，久穿不闷味，健身暴汗也清爽。第四，防皱，舒适挺阔，揉搓机洗之后不皱不变形，懒人免熨烫，出差行李箱随便塞。第五，防蚊，它含有竹纤维、竹坤成分，自带驱蚊的效果，户外游玩傍晚散步更加自在。这款凉感五防 T 恤扫码价199元一件，今天品质全新升级，但是咱升级不加价，山水时光商城直接跟工厂拿到车友专属团购的福利，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99元到手两件凉感五防 T 恤，订货不多，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抢单。特别提醒，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记得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经典圆领设计，衣袖下摆采用无痕工艺，简约大气显气质，男款五色，女款三色，经典美拉德色系，尺码小号 S 到超超超大 5XL 全覆盖，没有多余的印花，没有大 logo， 穿着挺阔有型，不软塌还显瘦，学生白领职场人士全年龄段的适配，百搭不过时，穿出高级感。这么便宜的价格，穿着玩可劲儿造，不心疼。99元两件的价格，能穿出几百元一件的效果，非常的合适。热门颜色和尺码靠抢才行，抓紧回复团购，赶紧下单。回复团购，现在下单。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

0: 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1: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0: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天气一热，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水乳、防晒、隔离一层层糊上脸，闷得透不过气，还搓泥、脱妆。但你要是不涂防晒，晒黑、长斑、光老化，哪个都扛不住，尤其是敏感肌。选错了防晒，立刻泛红闷痘。所以你需要又防晒又养肤，还不增加皮肤负担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五一上线那一波，很多朋友收到货第一句话就是完全正品，这个价格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太值了。为什么它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因为它是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 SPF 50加 PA 加加加，自带麦色绿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紫外线根本钻不进来。更厉害的是，它增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这是兰蔻精纯系列的核心抗老成分。一边防晒，一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你涂的不是防晒，而是防晒加精华，质地像精华乳液，一抹化水，成膜飞快，不油不闷，敏感肌放心用，不泛红，不闷痘。专柜50毫升卖699，今天618超值抢先购，电台专属价格只要399，而且前100名下单买一送一，两支到手，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这波省了近1000元。您直接回复防晒就能下单。咱们推荐的美妆全部都是海外直采，每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正品可查，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但是效果完全一致，如果您介意就慎拍。对了，加客服小助理好友再减5元，394元，到手2支正装，够用1整年。夏天来了，防晒是刚需，精纯是兰蔻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五一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618返场，不要再错过，赶紧回复防晒来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无，回复防晒现在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丑时报时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深夜的安静 buff 已生效，除了梦想和呼噜，别让 emo 打扰睡眠。小马们晚安。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丑时睡眠，养足马力，毕竟明天早高峰还得坐只元气小马，祝你闯关不费力。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寅时气晨光，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天微亮，城市未醒，奋斗者已蓄力，
0: 马敬您，
1: 寅时气晨光，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天微亮，城市未醒，奋斗者已蓄力，马年追梦，不负韶华。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

Chong. We go on and on and on. Yeah. We don't stop. The break of dawn.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吟诗风轻，静谧伴前行，早起的赶路人，999会陪着你一路披星戴月，马到功成。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

显瘦，百搭于一身，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健身出差全都能 hold 得住，舒服抗造，价格实惠。主持人自留款，闭眼入不踩雷。面料上呢，采用天然竹浆纤维，加上纯棉，再加索罗纳混纺科技，上身体感瞬间降温，透气不闷汗，高温天也清爽不沾身，五大功能一件顶多件。房屋耐脏，日常啊咱免不了咖啡、可乐、火锅还有这个酱油等等会溅到身上，纸巾轻轻一擦或者清水一冲，马上就干净，不留任何痕迹，通勤逛街也更加安心。第二，防晒，专业 UPF 50加高倍防晒，有效阻隔紫外线，户外不用再穿防晒衣了。第三，防菌透气排汗，加上天然抑菌，久穿不闷味，健身暴汗也清爽。第四，防皱，舒适挺阔，揉搓机洗之后不皱不变形，懒人免熨烫，出差行李箱随便塞。第五，防蚊，它含有竹纤维、竹坤成分，自带驱蚊的效果，户外游玩傍晚散步更加自在。这款凉感五防 T 恤扫码价199元一件，今天品质全新升级，但是咱升级不加价，山水时光商城直接跟工厂拿到车友专属团购的福利，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99元到手两件凉感五防 T 恤，订货不多，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抢单。特别提醒，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记得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经典圆领设计，衣袖下摆采用无痕工艺，简约大气显气质，男款5色，女款3色，经典美拉德色系，尺码小号 S 到超大 5XL 全覆盖，没有多余的印花，没有大 logo， 穿着挺阔有型，不软塌还显瘦，学生白领职场人士全年龄段的适配，百搭不过时，穿出高级感。这么便宜的价格，穿着玩可劲儿造，不心疼。99元两件的价格，能穿出几百元一件的效果，非常的合适。热门颜色和尺码靠抢才行，抓紧回复团购，赶紧下单。回复团购，现在下单。

前段时间山水时光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量实在太多了，很多朋友啊都说没抢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场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各位回复礼盒就能马上看到。那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儿呢？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上它，第二天起床照镜子，红血丝小颗粒像被隐形的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了。用过的女孩子们都会说呀，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是真实的效果。白绷带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绌带各一瓶，专柜是7460元，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可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为了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绌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就是超值的厚爱。赶紧回复礼盒现在抢订，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

啊，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回复礼盒现在锁定名额，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马上入夏，咱们讲一句大实话，夏天的皮肤最难伺候，出门暴晒，油脂分泌旺盛，毛孔堵塞，白天出油闷痘，晚上干燥紧绷，护肤想要精简到位，清洁加保湿。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刚需组合，绝对缺一不可，懂护肤的朋友都明白，它就是护肤界的常青树，科颜氏黄金搭档高保湿面霜，搭配经典白泥面膜，两大正装全部125毫升大容量，特别贴合夏天肤质。白泥就是毛孔吸尘器，天然高岭土温和吸附黑头油脂，把毛孔里的脏东西全部拔干净，清爽控油，用完脸蛋通透哑光。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冰淇淋的质地，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修护，稳住皮肤屏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皮肤难题，出油长痘毛孔粗大用白泥，晒后泛红缺水拔干，屏障脆弱用高保湿，全家通用不挑肤质，日常出油户外携带，简单两步养出干净透亮好皮肤。专柜原价大家都能查得到，高保湿面霜630元，白泥面膜355元，两件合计985元，顶配就是这个价格。今天山水时光商城618超值抢先购，专属宠粉福利，不玩套路，不搞虚标，直接299买面霜送正装白泥，到手两大正装，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算下来一罐还不到150块，直接回复面霜赶紧抢单。咱们推荐的美妆全部都是海外直采，每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正品可查，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产地不同。

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但是效果完全一致。如果您介意就慎拍。大牌正装夏天护肤刚需，简陋大牌组合仅200组，加上客服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低至294就能到手2大罐。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天气一热，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水乳、防晒、隔离，一层层糊上脸，闷得透不过气，还搓泥、脱妆。但你要是不涂防晒，晒黑、长斑、光老化，哪个都扛不住，尤其是敏感肌。选错了防晒，立刻泛红闷痘。所以你需要又防晒又养肤，还不增加皮肤负担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五一上线那一波，很多朋友收到货第一句话就是完全正品，这个价格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太值了。为什么它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因为它是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 SPF 50加 PA 加加加，自带麦色绿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紫外线根本钻不进来。更厉害的是，它增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这是兰蔻精纯系列的核心抗老成分。一边防晒，一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你涂的不是防晒，而是防晒加精华，质地像精华乳液，一抹化水，成膜飞快，不油不闷，敏感肌放心用，不泛红，不闷痘。专柜50毫升卖699，今天618超值抢先购，电台专属价格只要399，而且前100名下单买一送一，两支到手，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这波省了近1000元。您直接回复防晒就能下单。咱们推荐的美妆全部都是海外直采，每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正品可查，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但是效果完全一致，如果您介意就慎拍。对了，加客服小助理好友再减5元，390

14元，到手两支正装，够用一整年。夏天来了，防晒是刚需，精纯是兰蔻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五一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618返场，不要再错过，赶紧回复防晒来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无，回复防晒现在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3: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本书《发现中国》系列丛书之《文化地标》。这本书选出了几十处中国著名的文化地标，弘扬了中华民族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化精神。编者把它分成了7大部分进行介绍，比如第一部分历史印记当中就介绍了见证13朝兴衰的古都西安钟鼓楼，还介绍了有着浓厚民族特色的布达拉宫等等。第二部分博物大观介绍了有着中华民族鲜明特色的自然和人文文化遗产博物馆。第二部分博物大观介绍了有着中华民族鲜明特色的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博物馆，展示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明史和科技发展史等等。而其他的比如古今碰撞、繁华轨迹、红色纪念艺术殿堂、书香雅趣等等几部分，则是通过历史建筑的新生、现代化的崛起、伟大的复兴之路和文化艺术中心等全方位的展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在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当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明，有的流传在口耳相传的民谣里，有的呈现在精美绝伦的刺绣中，有的被藏进画卷和通贯古今的史书里，还有的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变化，被镌刻在一座座建筑之中。梁思成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建筑之个性乃即我民族之性格。一座城市的建筑，它可以成为一座城市的名片，更可以成为一座城市的地标，不仅仅是因为其简单的文化元素的堆砌，或者是它炫目的外表，更重要的是在其中蕴含着城市的文化和城市文明的辉煌成就。就像人有着不同的气质个性，因人而生的城市当然也在历史和现代的发展当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属性，更重要的是这种属性会逐渐融入到一座城市的建筑当中。我们去到一座城市当中，它的建筑或者是沉稳大气，或者是浪漫时尚，或者是热情奔放，或者是内敛含蓄，都体现了这座城市的文化气质。这些不同的地标建筑蕴含着历史，蕴含着不同的文化，更是一座城市魅力最亮丽的风景线。这本书选出了几十处中国著名的文化地标，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作为人文景观的文化地标有着更多的意义和使命，不但要与自然环境、城市发展融为一体，更承载着人们的感情记忆，同时它也更应该成为服务人民文化艺术生活的一种公共建筑。翻开这本书，既可以奔向琳琅满目的博物馆、鲜活的艺术中心、潮流时尚的网红

0: 今天给您推荐发现中国系列丛书文化地标，我是王腾霄，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情上花点时间。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3: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健身新手朋友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困扰？满心期待的来开启训练，却怎么的找不到正确的发力点，有力使不出，感觉非常的憋屈。别着急，不妨开启一场有趣的想象冒险，把自己带入到一个特定的场景当中，说不定就能一秒解锁发力感呢。那练肩总不会沉肩怎么办？这是想象。胸口往前发射激光，注意力集中在胸部前推的感觉，肩膀自然就能下沉。如果说核心总是收不紧怎么办呢？这个也简单，来想象一下自己在吹刘海，这个时候腹部自然向内来收紧，不用刻意发力就能精准的激活我们的核心肌群。包括还有单边哑铃划船，如果说找不到发力感的话呢，也别硬扛，想象一下自己在往裤兜里装东西，手臂带动我们背部来发力，动作更精准，还能避免胳膊单独使劲。包括有些朋友说呼吸短促的问题，那这个时候训练就想象自己在使劲闻花香，来慢慢吸气，缓缓呼气，既能调整我们呼吸的节奏，还能帮助身体来放松，提升训练耐力。不用死记硬背发力的要领，靠这些简单有趣的想象，就能够轻松地找对发力感，告别白费力气的烦恼。下次训练不妨来试一试，带入这些场景，让我们的健身少点困惑，多一点点乐趣，慢慢来解锁更多的标准动作吧，加油
2: ！Q Baby， 你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月31号，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国家药监局消息，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6月1号，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行。民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31号02时07分，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技术实验卫星，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实验验证。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预计6月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低温阴雨天气风险，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实验验证。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预计6月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低温阴雨天气风险，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风险。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计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20%。

0: 风三级左右。今天的空气质量指数为50优的级别。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2: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3: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聊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为啥犀牛没成耕地劳模？我小时候看动物世界，总觉得犀牛那身板要是能拉犁耕地，不得比牛厉害十倍，结果长大才发现这事儿根本行不通。
4: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好奇过这个问题，犀牛看起来又壮又结实，按理说应该是干活的好苗子啊。
3: 哎，你可别被它的外表骗了，犀牛难驯化的原因可多了去了。首先就是繁殖问题，你知道吗？犀牛的妊娠期长达16个月，比人怀孕还久呢，而且性成熟得等7年，这育种周期比牛羊长得多，根本不划算。
4: 哇、哦，这么久啊，那圈养繁殖呢，是不是也很难？
3: 难，太难了。目前只有南非白犀牛在人工环境下繁殖成功过，其他种类的犀牛圈养繁殖率特别低，而且犀牛大多是独居动物，没有群居动物的等级社会结构，缺乏驯化动物必备的首领跟随行为模式。你想啊，要是一群犀牛在一起，谁也不服谁，怎么指挥他们干活？
4: 也是哦。那行为方面呢，犀牛是不是脾气特别暴躁？
3: 对，尤其是交配季节的雄性犀牛，攻击性会暴增，而且犀牛的视力极差，近视还色盲，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容易应激，行为特别难预测。你说这样的动物，谁敢让它拉犁耕地啊？万一发起脾气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4: 哈哈，那肯定不敢。哎，有没有人尝试过驯化犀牛耕地啊？
3: 还真有，南非农民就试过训练犀牛耕地，但都只是个体驯服，不是种群驯化。还有更夸张的，王莽新朝时期居然想组建犀牛军团，结果因为无法控制，实战的时候失败了。古罗马斗兽场也用过犀牛表演，但同样没实现系统性驯化。
4: 看来历史上的尝试都没成功啊。那从生理结构来说，犀牛适合耕地吗？
3: 完全不适合。首先是能量转化效率低，纤维消化率只有牛的50%，它每天得吃体重3%的食物，是牛的1.5倍，饲料成本是牛耕的3到4倍，从农业经济角度看根本不划算。
4: 这么能吃啊？那运动系统呢？犀牛的身体结构适合耕地吗？
3: 也不适合，犀牛不适应耕地的泥泞地形，而且它的肩部没有肩峰，没办法有效固定轭距。最重要的是，犀牛体重2到4吨，耕作的时候转向特别困难，能耗是牛的2倍以上。你说用这样的动物耕地，不是给自己找罪受吗？
4: 原来是这样啊。那现在犀牛的保护现状怎么样了？是不是很多种类都濒危了？
3: 对，犀牛的处境特别危险。北巴西全球只剩2头雌性，已经功能性灭绝了。黑犀约3610头，极度濒危。印度犀约3200头，是亚洲数量最多的犀牛。苏门答腊犀不足200头，是最濒危的犀牛物种。
4: 这么少啊？对了，犀牛在文化中是什么形象啊？
3: 犀牛在古代文明中可是很受重视的。印度犁具吠陀称犀牛为 Kadg，象征力量与守护。商朝甲骨文里还有单次狩猎捕获71头犀牛的记录呢。中世纪欧洲则把犀牛视为独角兽近亲，觉得它有神秘属性。
4: 哦，这么厉害。那现代呢，犀牛有什么文化符号吗？
3: 有啊，比如世界犀牛日就是9月22日，用来提升大家的保护意识。南非还有个犀牛同位素项目，利用核技术打击盗猎。印尼把爪哇犀列为国家动物，还发行了纪念邮票呢。
4: 看来犀牛在文化中一直都很重要。那总结一下，犀牛没成为耕地劳模，主要是因为繁殖难、行为难、生理结构不适合，对吧？
3: 对，而且从经济角度看也不划算。你想啊，养一头犀牛的成本比养牛高多了，干活效率却比牛低，谁会干这种赔本买卖？
4: 哈哈，也是。不过虽然犀牛不能耕地，但它在生态系统中可是很重要的角色，咱们还是要好好保护它们。
3: 没错，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关于犀牛的话题，希望大家能对犀牛有更多的了解，也能更加关注犀牛的保护。好了，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
4: 再见。
5: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

0: 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我是小麦，持续在直播间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今天这个路面情况怎么样啊？是不是很多的小朋友都放假了，于是乎有一些家长不得不调整一天这年假或者是这休假出来不上班啊？今天家里小朋友怎么安排，大家也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号，儿童节，刚好是一个周一。那全国未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依法放假一天，哎，他们就这样子被动的和周六周日连休，形成了一个3天的小长假。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关于六一这件事情，年龄嘛，它其实也不用限制那么死，你心智上像个孩子的不能放吗？对不对？别的不说，不在这儿，我不是说装啊，就是以我的心智状态、智力、为人处事、生活状态、生活经验、独立能力，我的经济状况都是值得过一个儿童节的。我们问问大家啊，问问大家，就是今天你们家小朋友是以什么样一个方式去过节的？应该都放假了。那这是大人的话，你们是正常上班把孩子放假了，还是说带着孩子去就是进行一些儿童娱乐活动？这个钱嘛，就少挣一天就少挣一天了。其实班少挣就少上一天吧，反正也少挣不了多少。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啊。今天我们依然是两种途径，大家可以跟我们的节目联络。首先呢是微信平台，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同时呢，我们的视频端，腾霄也正在调试当中，稍后的时间呢，大家也可以从这个视频号上看到我们的节目啊。说到今年这个六一儿童节呢，可能这个放假一天的通知收到之后呢，是有人欢喜有人忧。今年的6月1号它刚好是一个周一，像北京的、上海、广州、武汉、福州等等多地的部分学校啊，都开始有了一些这个宣布放假的政策，孩子们就迎来了一个3天的小长周末。但是这个热闹背后也藏着另一群人的小小遗憾，说孩子的学校放了假，自己所在的城市、所在的公司却照常上班。你比如说我们，对不对？但是我们这还好啊，就是自己的困难自己想办法解决嘛。但有一些公司啊，我得批评他们，他不这样啊。公司不放假怎么陪孩子？5月29号，有记者了解到，这道难题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企业用花式宠娃的方式去化解。有的公司呢，把孩子请进办公区，专门办起了亲子嘉年华；有的公司呢，则干脆给员工直接也放假一天，让大人也回到童年。这些被网友称为神仙公司的企业，把这个属于孩子的节日，让我们看到过出了一些温度。你暖了，我凉了呀。好，我们说这六一儿童节呢，如果你还在愁带娃怎么去玩，各大景区，在全国的各大景区其实都准备好了一些童趣大礼包，不仅小朋友能免费入园，还有不少景区呢连家长也一起免票了。就拿我们河南来说啊，有免票或者说优惠活动的啊，就有郑州海昌海洋公园，还有郑州黄河文化公园，以及这个安阳红旗渠景区、洛阳洛水昌谷景区、开封铁塔景区，还有三门峡啊，这个仙门山景区啊，之前也带朋友们去玩过，还有三门峡玉溪大峡谷、南阳老街岭焦作神农山峰景区，以及洛河野生动物园，都等着你们了，朋友们。这门票、大礼包，是吧？都已经为你准备好各种各样精彩的活动，就差你这一天假了。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0: receive。
1: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聊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为啥犀牛没成耕地劳模？我小时候看动物世界，总觉得犀牛那身板要是能拉犁耕地，不得比牛厉害十倍，结果长大才发现这事儿根本行不通。
2: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好奇过这个问题，犀牛看起来又壮又结实，按理说应该是干活的好苗子啊。
1: 哎，你可别被它的外表骗了，犀牛难驯化的原因可多了去了。首先就是繁殖问题，你知道吗，犀牛的妊娠期长达16个月，比人怀孕还久呢，而且性成熟得等7年，这育种周期比牛羊长得多，根本不划算。
2: 哦，这么久啊，那圈养繁殖呢，是不是也很难？
1: 难，太难了。目前只有南非白犀牛在人工环境下繁殖成功过，其他种类的犀牛圈养繁殖率特别低，而且犀牛大多是独居动物，没有群居动物的等级社会结构，缺乏驯化动物必备的首领跟随行为模式。你想啊，要是一群犀牛在一起，谁也不服谁，怎么指挥他们干活？
2: 也是哦。那行为方面呢，犀牛是不是脾气特别暴躁？
1: 对，尤其是交配季节的雄性犀牛，攻击性会暴增，而且犀牛的视力极差，近视还色盲，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容易应激，行为特别难预测。你说这样的动物，谁敢让它拉犁耕地啊？万一发起脾气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2: 哈哈，那肯定不敢。哎，有没有人尝试过驯化犀牛耕地啊？
1: 还真有，南非农民就试过训练犀牛耕地，但都只是个体驯服，不是种群驯化。还有更夸张的，王莽新朝时期居然想组建犀牛军团，结果因为无法控制，实战的时候失败了。古罗马斗兽场也用过犀牛表演，但同样没实现系统性驯化。
0: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B。 健身练到瓶颈期，怎么加量都没有进步，总以为是不够努力，其实啊，可能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隐形训练环节，那就是睡眠。好好睡觉有时候比多练一个小时更有用。首先，睡眠是我们肌肉的一个隐形修复师，运动的时候肌肉纤维会产生微小的撕裂，而睡眠当中身体就会分泌生长激素，帮我们的肌肉来修护，变得更加的强壮。如果说睡不够的话，那肌肉的恢复不彻底，下次训练没有状态，还容易越练越累。其次呢，睡眠也直接影响我们的减脂和代谢，熬夜或者睡不够，那身体就会多分泌饥饿激素，让你忍不住想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还会减慢我们脂肪的分解。当然更关键的就是好睡眠能够提升一个运动的表现，睡得足，神经反应更快，身体协调性也会更好，不管是你举铁的发力感还是跑步的耐力，都会有个明显的提升，相当于给健身加了一个 buff。 那 KBB 给你分享几个好好睡觉的小技巧。第一个呢，就是固定作息，周末也千万不要熬夜，让我们的身体来形成一个规律的生物钟。二呢，就是睡前1个小时远离屏幕，换成纸质书，或者是舒缓的拉伸一下。第三呢，就是睡前3小时来结束你今天的运动，避免我们的身体太过于兴奋。睡眠其实是训练的延伸，把我们的睡眠纳入到健身的计划，进步就会更轻松哦。
0: Q Baby，

0: 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汪腾霄，
1: 我是小麦。很遗憾的告诉大家啊，今天我们的视频端因为一些这个网络链接的问题，暂时无法开通。但是我们这个后台技术人员呢，也在这个充分赶到当中。然后
2: 翻译一下就是没瞧好，
1: 成事了啊，但是就是木的能力不足嘛。继续成长，继续提高，稍后的这个广告时间我们继续调试。今天我们节目开始之前，我们高低不把得把它开了。虽然说视频此刻看不了，但是广播端我们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持续互动啊。这两天这个天气应该说从昨天晚上开始，是不是你睡觉的时候能感觉比较大的一个体感的变化呀？有多少朋友是不是已经开空调了？在前天晚上周六的晚上的时候还觉得哎，这几天天气很好啊，每天晚上就像那个大自然的溶洞，赐予你的一种美好，每天就吹着那种大自然的自然风，觉得好舒服。但是从昨天晚上开始就闷热难耐，气温呢也直冲了30多度，在本周里面啊，除了到周末差不多就是30多度的一个高温。
2: 对，而且尤其是您要是这车呀，比如说您放那儿放了一个半天一天的，
1: 一进去
2: 你再一进去，好
1: 也是馈赠免费的桑拿
2: 小烤箱。所以说其实你看，一方面是体感上我们明显就感受到了，再一个呢也明显感到，因为最近几天呢气温是有回升的。如果说您这个车呀您停的时候呢，尽量啊找这个阴凉的地方停。当然您说咱有车库是吧，那这咱另说。你像我们这种这个买不起车库的，只能停外面的。
1: 哪有树啊。
2: 对。
1: 刚好通过那个折射它遮挡出了一片阴凉啊，大家抓紧时间就抢一抢这个位置。
2: 车里头放东西是该注意得注意了。
1: 对。
2: 那眼镜啊，那易拉罐啊，那火机啊，这些就尽量别往车里放了。
1: 是的，可能有一些朋友说好奇了，天气预报明明说今天的最高温度31度，可是我为什么就是感觉有30-40度那样的一个高温，真的受不了。这就是体感温度啊和这个实际温度的一个差别了。体感温度呢是人体实际感受到冷热的程度，它不仅和气温有关，它还受风、受湿度、云量、降水和太阳辐射的影响。夏季没有风的时候呢，气温湿度偏高的区域，体感温度通常会比实际的气温高出1-3摄氏度。
2: 哎，是。
1: 遇上高温高湿的天气，这个差值甚至能达到6-7度。在夏天的夜间，南方地区呢，平均相对湿度都是超过60%的。在这样的一个湿度的环境之下，比如说28度的气温，体感温度是30差不多。如果全天的气温都维持在28以上，大家就会明显感觉到昼夜是持续闷热。气象专家也提示大家了，如果说在室内呢，可以通过空调和电风扇来降低温度。这不是都对，
2: 这专家这说的。还可以通过扇子冲个澡。
1: 看看银行卡，我方法多了。在室外的话，那大家猜，你们猜可以用什么方式降温来着？
2: 专家这边给到一个建议，是尽量少在室外长时间待。
1: 说你就可以撑遮阳伞啊，戴墨镜来减少热量的吸收，或者说是当树荫下，或者是那个遮阳棚下避开太阳的照射。那我还发挥呢，我跟你说，开个会，我要不然我找个地方哪儿凉快我哪儿凉快去。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这单位或者你家里面你想干个啥，你想主动是干点啥，有人跟你说哪凉快你上哪待着去。
2: 谢您关心，
1: 谢谢，这是真实的关怀。
2: 跟专家有没有说，如果说您在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回复个关键词防晒，
1: 有办法呀。
2: 对，
1: 没说，但是我们得说，
2: 我们有
1: 他光说戴个墨镜，夏天你防晒，你戴个墨镜你能凉快到哪儿去啊？是不是？那肯定要穿一下冰感防晒衣啊。
2: 对，
1: 今天我们999为大家特意第一次啊，首次争取来了这一款真的 非常棒的冰感防晒，它来自吉普。夏天的户外活动多，然后紫外线呢时时刻刻都有，太阳就像是那种温水煮青蛙，一不小心它就晒黑了。有时候你说你穿防晒衣能让自己多凉快，那有一说一，它没有不穿凉快。
2: 那肯定，但是其实夏天穿衣服
1: 穿个吊带最凉快。
2: 那但其实它也晒。
1: 嗯，
2: 其实有的时候你看我小时候啊，就是专门会有一，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有一段时期，
1: 嗯，
2: 专门要宣传，
1: 嗯，
2: 男士们不要光膀子在院里乘凉，
1: 哦，
2: 对吧？但是
1: 不文明吧？
2: 不文明。但其实啊，你这个我说它是一种什么的误区？
1: 嗯，
2: 就是你觉得啊，
1: 它不凉快，它事实上还是凉快。
2: 但它关键不是。
1: 它不凉快，
2: 它不凉快，因为你它增大了你身体的这个受热面，
1: 嗯，是，
2: 那一晒，
1: 那
2: 又晒伤是吧？又温度高
1: 啊，是，这个我能理解，
2: 嗯，
1: 就毕竟我是物理小王子嘛，
2: 嗯，
1: 这我是能理解的，但是就是那晚上夜市摊儿呀，
2: 嗯，
1: 那光膀子的那真是比穿上凉快，但是我们不建议啊，
2: 嗯
1: 嗯，现在防晒衣这么多。几十到几百上千的都有，到底哪个好，真的非常的难选。你知道大家现在对这种户外用品的这种热衷程度啊，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就是我平时经常逛的商场啊，咱工作一忙，这工资一降，有那么就是一年没有过去了，哦，我前一段时间一进去，那大改造，就其中的一个楼层啊，你想就是那种就是大型的综合性的商场，它一层楼它有多少家的那个品牌店，全部都是户外，
2: 哦，对对对，
1: 一家非户外的都没有。
2: 是，
1: 就说大家现在真的是对这个出游、对露营、对这种就是闲适的生活是越来越在意了，怎么来选。但是确实我们随便问几家就觉得，哎呀，这地方不适合我太贵了。所以我们今天999为大家精挑细选上线了吉普冰感情侣防晒衣，
2: 是
1: 85年的时尚大牌，在全国各地你都能找到它的线下门店。那这款防晒衣呢，是吉普家的一个户外系列的爆款，
2: 嗯，
1: 是专业防晒的科技，品质非常的有保障，
2: 哎，
1: 它是专门为你钓鱼、徒步、还有骑行达人、还有这种户外党来设计的，有效阻隔99%的紫外线，风格休闲和运动装备，穿上它，你的审美也直接提升几个 level。
2: 是因为其实夏天的时候，防晒衣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刚需，就是您甭管是放在车里，因为放车里，您开车的时候，它那个阳光其实通过车窗也是能照进来，您要是这个散个步、骑个行、跑个步、露个营、旅个游，其实都非常和需要的。
1: 嗯，
2: 关键是这个防晒衣呢，穿上之后呢，有两个，一是是不是能够有效的阻隔紫外线，二是穿上之后体感舒服不舒服。
1: 是，
2: 首先一点，咱就说冰丝面料，100%的啊，这个冰丝面料，它呢触感上就是那种滑溜溜、凉飕飕的那感觉，
1: 嗯，
2: 高透气，风呢能从领口呢直接灌到袖口，您骑车、爬山、这个下楼逛街、遛弯，久穿不闷汗，也不粘身上，而且它是一个微皱的工艺啊，它是特别减龄的，就是您揉成一团往包里一塞，您拿出来之后抖两下，马上就平整了，实用性是非常高的。
1: 是，你知道这面料啊，它非常的重要。那防晒衣如果说面料它是那种闷汗不透气的，那么你穿上之后，你真的就是就好像是给自己裹了一个那个。跑步那保鲜膜你要想减肥的朋友，你就是选那一种去穿如果想舒适的话，今天我们这个冰丝面料真的就是欢迎朋友们，真的也推荐大家去感受一下。它首先就是那种高透气的设计嘛，那风从领口灌到袖口，直接它是有那种拉网的设计，同时呢揉成一团，它有这种微皱的工艺，揉成一团你塞到包里再拿出来抖两下，瞬间就平整了。
2: 是，
1: 再来看一看非常重要我们选防晒衣的一点，就是防晒指数。
2: 对
1: 啊，很多朋友着急了说问回什么，回防晒。
2: 回防晒，
1: 我们来看它的防晒指数啊，UPF50+的防晒，有权威检测报告，这个才是大品牌才有的配置。像这种防晒帽、还有薄外套、防晒袖、空调服、遮阳伞，还有防晒霜，全部都给你省了。你像这通勤穿、约会露营穿、当空调房的这种外套去穿，买一件等于批发了一整个夏天的防晒方案。
2: 嗯，
1: 我们最后再来说说一点啊，就这个没有在我们的文案里面，这个是我自己要说的，
2: 自己发挥的啊。
1: 颜值，
2: 嗯，
1: 我们在防晒选防晒衣的时候，选了好几款，这个性价比还不错的，
2: 嗯。
1: 但是呢，上一款那个品牌我就不提了，其实也是叫的跟这个吉普一样响当当，
2: 嗯，
1: 就因为一点比这个价位还要贵大概70-80块钱。
2: 哦，是吗？
1: 是，但是我没有选它，就是我坚持不选那一款，原因就是我觉得它太简单了，不够好看，不够好看，不够年轻化。那个就是一看就是一个防晒衣，但这个一看就是一个我们户外的装扮。
2: 哦，
1: 这是不是我选这款性价比又高然后又好看的一个原因。
2: 哦，这
1: 首先你去看一下它所有的拉链啊都做了一个撞色的处理。
2: 哦，
1: 我们可以看到，你比如说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颜色。好，这时候稍微有一点就是男款的。
2: 哦，
1: 男款的那个这个就是我很喜欢的，你看深蓝色。男款的这个深蓝
2: 色、
1: 但是它配到的那个拉链啊，还有胸口的那个短拉链，是那种紫色的。
2: 哦，
1: 紫配蓝，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高级，然后又不是特别的就是冲撞，有款和谐，
2: 深沉中有一丝跳脱的高贵感。
1: 对，就有一种时尚感在里面。包括女生的颜色，大家去选一选，蓝色然后配那个明黄色的拉链，还有灰色系的配黄色的拉链，都非常的好看。这个颜色真的很好选，每一款颜色都没有说那种就是看起来不顺眼的啊。大家都可以去回复防晒来一键抢单，我们全尺码为朋友们来呈现。XS 到这个 2XL胖瘦都能穿，宽松的版型，所有的身材都有码，也是专门为亚洲人的这个体型所设计的。
2: 是，这个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关键词防晒，就可以直接看到链接了。
1: 是，大家搭配成这种情侣装，就是或者说家庭装，出游的时候，这种多巴胺的色系，那你就是出游出片最亮的仔呀。黑色、浅灰，还有芥蓝灰。橘橙、荧光绿、紫全部都有。
2: 是，
1: 不管你想那种内敛低调带一点时尚的，还是要那种真的是户外很明艳的，就是很出片的，我们颜色都有。
2: 所以我特别感谢这个朋友们啊，就是在我们根本就没有说价钱的时候就已经哐哐的开始回防晒。
1: 大家因为信任我们，
2: 就是，
1: 知道这价钱高了我们不上，
2: 所以我们就得跟大家说这个感谢大家的信任，所以说我们这个价钱也得哐哐的给大家往下砸。
1: 大家真的，你听完这个价格你会感动的。
2: 是，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啊，
1: 吉普冰感情侣防晒衣。
2: 是，现在只要119。
1: 哎呦，
2: 哦，
1: 尽管就是吉普这一系列。它本来的这个性价比已经很高了，原价是398，4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们跟品牌方谈到的价格只需要119元。
2: 是，
1: 视频端朋友今天没福气啊，就是一到我们广播端的朋友，你都一到广播端的机会都没有，视频没打开，那就是我们广播端朋友的一个专属福利，各位发送防晒就可以即刻下单了，就一键你下一单立省279。
2: 嗯，
1: 因为它是一个宽松的版型，就是全尺码。就大家
2: 你
1: 买给家人也可以。
2: 他说这个您看那个尺码你就能看出来，它是 XS 到 2XL。
1: 是，
2: 所以一般情况下呢咱说都能到 3XL 是吧，但是呢因为刚才咱说它是一个宽松版，所以说最大号呢就是 2XL。 对，它不是那种箍到身上，就那有一种防晒衣是我前两年还就买了一个，就我就不太这个穿上不太是舒服，它收腰，他孤身儿，哎，这我很头疼。
1: 你没有那种，你本来是追求一种极度的，就那种，你要说它不好看嘛，也好看，但是它适合那种真的是特别瘦的女性。
2: 对对对，
1: 就是它又短，然后又收腰，然后下面穿一个宽的裤子，那种也好看。
2: 对，
1: 不仅要收腰长还不行，它还得短，
2: 我这
1: 得又短又瘦。
2: 还是比较喜欢咱这个选这一款的。
1: 对，然后那种就是太过于正常款的，我也不喜欢。就是上一款，第一是它拉链，大文选的嘛，拉链不撞色，我说不行，不好看。然后另外那个版型就是太正常了，它不时尚，
2: 我
1: 不够休闲。
2: 我明白，这我倒明白。
1: 就是这个，你无论是买给家人，它就是还是年轻人自己穿，它都有就是很潮的一种户外感。
2: 哎，是。
1: 好，这防晒衣好买，但是这么轻薄透气，还是大品牌的防晒衣，让朋友们119块钱就能直接拿到的，可真的不好买。
2: 对，
1: 大人小孩每人买一件，亲子装搭配，走到哪儿都拉风。抗造也不心疼，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
2: 哎，是。
1: 大家不用纠结颜色，此刻啊，油耗大家就抓紧时间下单，因为这款防晒衣全国共享的一个云仓， 夏天的时候，就是这一款品牌方讲到真的是出货非常之快，说断码，你喜欢的那个颜色断码就不再给我们补了，
2: 哎，
1: 不给999来补色了，
2: 嗯，
1: 就是跟我们上一波的那个 T 恤是一样的。
2: 哎，对，您看见有喜欢的颜色，有合适尺码，您可以直接下单。而且其实所有的这个颜色呢，也都是比较百搭的颜色，你看黑色、浅灰啊、芥蓝灰啊，还有这个您想亮丽一点的。这个橘橙啊，荧光绿啊，这些都是 OK 的。您直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这一款呢，只要119，您就可以拿到一个冰感的防晒服了。
1: 嗯
2: 啊，这个如果说你买完之后的孩子呀啊家人呢，您可以买一个家庭装或者亲子装，
1: 嗯，
2: 也非常划算。
1: 我跟大家说怎么选颜色啊，就是如果说是这种跟我们一样，就属于这种中青年哈，男士的话，你就直接下那个深蓝色配紫色拉链的。
2: 嗯，
1: 如果说是那种年轻化一点。哎，或者说就是我平时就是很朝气蓬勃，
2: 嗯，
1: 那个绿色的出去穿也好看，
2: 嗯，
1: 女士就这几个都特别好看，大家就盲选吧，
2: 是
1: 有喜欢的颜色抓紧时间下单，断码即补补，回复防晒，
2: 防晒
1: 一键抢单了。
3: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4: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5: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6: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7: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8: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9: 好，大家好，我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Baby。 说到河南的仙山，那老君山绝对是顶流，它距离正中呢大概是3.5小时，如果说坐高铁也很方便，直接坐到栾川站再转车，山上山雾缭绕，金顶巍峨，就像是走进了仙侠剧里的场景。那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呢，主打的是一个轻松休闲，我们首先前往的就是追梦谷，这里是老君山的后花园，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沿途都是平缓的栈道，走在其中，听着溪水叮咚，鸟鸣阵阵，仿佛就是置身于天然的氧吧，所有的疲惫都能被治愈掉。沿途呢还有不少的观景台，你随手一拍都是青山绿水的绝美画面，特别的出片。逛完追梦谷之后，我们乘坐钟灵索道上山，抵达半山腰的中天门，在这里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逛一逛周边的小店，感受一下山里的宁静，也可以来提前熟悉一下第二天登顶的路线。中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附近找个餐馆吃点午餐，来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栾川豆腐一定得尝一尝了，味道朴实又健康，补充好体力。下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周边看看山间的道观建筑，感受一下道教文化的底蕴，也可以坐在石阶上看看山间的云雾慢慢的流动，享受这份难得的静谧。到了傍晚时分，我强烈建议你住在山上的民宿，看着夕阳给群山镀上一层金边，氛围感直接拉满。

0: 长期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今天呢，这个全国的这个小朋友都喜提了一个三天的小长假。
2: 然后这个
1: 小朋友的心情，你知道，我真的是万分的理解呀。
2: 但是从我个人来讲，我今天啊，我这个心情很不舒适。这为啥不舒适啊？首先第一点，这孩子今天放假，他不用上学，第二呢，这个媳妇儿是因为她周六周日啊，她加了两天班啊，所以说她今天调休。虽然她是加了两天班，今天调休，但是我上班的时候我很不舒适，全家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出门干活。
1: 那你这就是心态极为不好。周末加班，你真羡慕的话，下周日咱也可以。请朋友们关注我们的高考特别融媒直播，好不好？
2: 那么
1: 早7点到9点，
2: 咱们调休吗？应该不会调。
1: 哦，那倒不调休，周一还能听到我们。
2: 这说到这儿了，也跟大家这个预告一下啊，这周末嘛，咱们这个学子们啊，要这个奔赴考场了。
1: 是，
2: 我们想来想去，我们
1: 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陪伴他们？
2: 对，能给他们加加油呢？
1: 后来我们想啊，我们怎么跟他们加油，他们也都是听不到的。
2: 是。
1: 我们不如和没有参加高考的，我们还在怀念青春，已经不是青春进行时了，我们去怀，就是一起回忆一下我们曾经的青春，曾经那段高考的时光。
2: 对，我跟你讲，这个当时我们在这个开会的时候啊，我这个提了一个建议啊，虽然没有被采纳呀，但是我依然觉得很好，我跟大家还是说说啊，我这个提的一个建议是这样的，就我们早上播，就孩子们这个进考场之前播，然后呢，我们这个主题呢叫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就是我说这个咱每一位主持人来直播间别整那虚了，你每个人带好自己的这个青年文摘、读者杂志、人民日报经典文章，
1: 开始读，
2: 我跟你说，这孩子们你
1: 总得用上，
2: 你听着一句，你哪怕用着了，我觉得我们都使上劲儿了，
1: 是，很有价值，
2: 是不是？当然了。最后这个还是被大家这个群策群力的智慧啊，是想出了一个更好的这个直播方法
1: 啊。但是你这个依然是可以就是策划进去的，策划的环节里面的，也欢迎朋友们吧，在这个本周日，早间7点到9点，关注我们青春在路上的融媒直播。
2: 哎，是。
1: 今天我们也问问大家，这个孩子你是怎么安排的？他们准备怎么过啊？小钢丝儿就说了，带了两天，已经精疲力尽，今天爷爷奶奶接班，我们上班。
2: 接力赛。
1: 今天有多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要带着孩子过六一啊？
2: 突然就加班了。
1: 老年人辛苦了啊！我们也不要忘了给老年人把我们防晒衣买上，不是。恢复防晒，抓紧抢单。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可能在就是上周五啊，或者说这个下周的时候，就是本周啊，开始搞啊这个六一儿童节，前后的一些策划活动，比如说什么？
2: 比如说啥？
1: 跳蚤市场。
2: 哦。
1: 我想问问你家孩子跳蚤市场了吗？
2: 别给我提跳蚤市场，提跳
1: 蚤市场。你开始做跳蚤市场的 KT 板了吗？
2: 我头都大。
1: 你准备跳蚤市场的玩具了吗？其实它还分有，就是现在这个跳蚤市场啊，是不同的学校，它有不同的这种难度的类别。你像就是我们孩子的那个学校，他们是就是简易版，就是拿旧书本、旧玩具进行跳蚤市场的一个售卖。升级版的，比较抓素质教育那种啊，这种学校。它怎么搞？它充分发挥你孩子的动手能力啊。你可以去做冰饮。你可以做冰饮，就是所有只要孩子能想到的，你去做冰淇淋，你去做那个饮料，然后孩子都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这种动手能力。
2: 你知道今年我经历了两番，这个他们学校弄了两次，因为第一次效果
1: 素质教育学校
2: 效果极好，然后呢，这个一个月之后又返场，我跟你说，
1: 其实是真的是不错的
2: 就是他要做冰饮啊，我的天哪！ 就是我给他买原材料，
1: 嗯，
2: 设计这个宣传板，
1: 嗯，
2: 然后呢找配料表。你关键其实核心在于麻烦在于哪儿啊，各位，在于准备，就是你买原材料还好，
1: 嗯，
2: 然后在于
1: 关键人的冰，
2: 我的你的
1: 买早了买晚了都不行，
2: 提前给家冻一冰箱啊，然后呢这个当天啊这个给他放到那个大的那个就露营的那个保温箱里头，
1: 嗯，
2: 然后把家里所有能用的都给他裤衩装上，
1: 嗯，就是你闺女是要做冰粉是不是？
2: 哎，我跟你说，他不仅做冰粉，他还做饮料，他还做刨冰。
1: 哦，
2: 我说咱
1: 还做冰沙，
2: 对，还做冰沙，对对对，叫那个叫冰沙。我说咱一样就够了。他说不行，我们就得。